0: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1: 我说过了。
2: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3: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0: 哦，又一个猜谜游戏。
2: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4: 确实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0: 埋在地下17年吗？
4: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2: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5: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6: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5: 皮上，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3: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5: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1: 什么？
5: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6: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5: 好主意。
6: 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7: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0: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6: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8: 树，
6: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3: 没问题，兔兔兔。
0: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6: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3: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4: 哎，你听见了吗？
9: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0: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0: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3: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4: 你说什么？
3: 吃一点鱼饼干吧。
9: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4: 是啊，谢了。
6: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3: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6: 我把路线传给你。
3: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树树树。
8: 树树
3: 树
8: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7: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10: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9: 树树树树树树
3: 我的小乖乖啊，
9: 糟糕，都怪我。
7: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3: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0: 嘿，不要霸占这里！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哦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哦，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1: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0: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1: 拜托。
0: 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一路啊！哦，我的老天，我现在失去皮医生的定位了。
2: 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
1: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3: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不，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
0: 啊，怎么回事？
4: 我们得救了！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2: 树！谢谢你们！哦，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0: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1: 拜托，不要说！
5: 我看。
6: 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什么？我是说，就当我没说。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蝉。

0: 有虫是秘书也并以此为食，因为要待在地下很长时间。
1: 看这里，
2: 蝉。
3: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5: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这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6: 红色的螃蟹。
5: 停下！一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7: 家，家，
5: 别急，伙计。
7: 家，
5: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9: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8: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

0: 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1: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2: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1: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0: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3: 加
2: 油！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4: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5: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2: 累？哼，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5: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熊队前往圣诞岛。
2: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4: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6: 一二，看老师。
4: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
6: 加油！
4: 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2: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4: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2: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7: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2: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8: 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7: 是谁说的？
8: 我们说的。
7: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8: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7: 你说黄蜂蚁吗？
8: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2: 他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8: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7: 那些什么？
8: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2: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8: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9: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2: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7: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2: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8: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2: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8: 我们的宝宝？哦，谢谢，
10: 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7: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2: 对，很轻松。
4: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2: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7: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4: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2: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7: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4: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

0: 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1: 快来，快来！
2: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0: 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3: 椰子，好吃好吃。
0: 的只是它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4: 一二，看老师，
0: 这就对了。
2: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3: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
5: 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
3: 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2: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3: 离我们远一点！
2: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0: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5: 跟上，快走了。
1: 就快到了。
2: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0: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6: 宝宝，
7: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0: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5: 非常完美。
2: 没错，
1: 玩玩，
2: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线。

0: 看这里，
1: 红蟹。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4: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5: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6: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4: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5: 小心，是横冲巨兽啊！
4: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7: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8: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4: 哦，真有意思。
8: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

0: 燃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燃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1: 你要加入吗，赵色游侠？
2: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3: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4: 着什么急啊？
2: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1: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3: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4: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3: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4: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啊，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5: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3: 那里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5: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4: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3: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4: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3: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6: 真好吃，
3: 更多鱼饼干要来喽。
4: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5: 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1: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3: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2: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1: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2: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1: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7: 我的天哪，达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3: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击沙艇过去。
4: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7: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8: 没问题，队长。
7: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

0: 病多了，所以没事的。
1: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2: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3: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4: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5: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6: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
5: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4: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5: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4: 哎，这条路不通。
1: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4: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1: 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4: 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1: 我看不清楚。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3: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哇，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2: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1: 你坐。
2: 好。
3: 光荣啊！
2: 啊。
3: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2: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3: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2: 是。
3: 你看，
4: 从七凤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3: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5: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3: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峰口十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2: 是。
3: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赶快去准备。
2: 是。
3: 哎，等会儿啊。国荣啊。
2: 啊。
3: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2: 是。
6: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四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7: 没有
8: 没有。
6: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9: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10: 我才不去呢。
9: 为什么？
10: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9: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一定要把战士们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大雷，
2: 保重卫国。
1: 走了。

0: 気にすんな、他とけ。
1: みんなどこにゃ、早晩。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不对？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有人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
0: 行动。

0: 好，继续找。
1: 什么都没有，
0: 走。
1: 这啥玩意儿？
0: 军火呢？
1: 别废话，快走。

0: 我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2: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0: 都炸了？那
1: 我走什么呀？定时炸弹，
0: 快！
3: 是。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快了，少一个人。
4: 谁？
5: 杨大力。
2: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3: 队长，
6: 不行，
3: 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3: 给我闭嘴！
2: 我回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5: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方营长，
3: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3: 明白吗？
7: 不行，
2: 水枪，
3: 到，
2: 给我拖走。
3: 胡子，
7: 快，胡子，
3: 队长，
7: 走了，
3: 走了，
7: 走了，
3: 走了，
7: 走，
3: 快！
7: 小混子来了！

0: 受伤了。
1: 排长，你咋来了？快，跟我走。
2: 里边的人听着，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缴械投降，皇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是逃不出去了。
3: 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0: 废他妈什么话，走到那边去，走。
4: 逮捕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2: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3: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5: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怕吗？
3: 不怕。
5: 准备好了吗？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钟呢？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拉洋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先过撤离实力，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

0: 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5: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

0: 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3: 走，
2: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2: 哎，连长，
0: 撤退。
2: 你。
4: 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5: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得等他们回来。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2: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说放心就放心，你穿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给我捆起来！
4: 敢？谁敢？谁敢？你们干什么？
2: 你混蛋你！
4: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2: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2: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6: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2: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我们撤！快点，大力，走，走，下，走，走。
1: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坚硬的吗？
2: 鬼子又上来了，
0: 躲起来！

0: 大连，来，大连，来，大连，没事吧？
1: 没事。好。
0: 保护好自己。然后把他罩起来。
2: 是，
1: 排长，你们小心点儿。
0: 大力，自己保重。
1: 是的。
0: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敵は弾切れだ。

0: 司令，好嘞，
1: 。
2: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3: 不行，
2: 听我。

0: 二郎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
1: 二郎家的，
2: 我在这儿。
1: 奶奶的，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0: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怎么样？还能怎么样？
1: 排长咋样了？让我们进去看一眼。
0: 咋样了？我们排长，到底怎么样？
2: 看一眼，
0: 看一眼。
3: 你们都不能进去。
4: 不行，
0: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5: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不是，不是，他的伤怎么样？
6: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5: 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7: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8: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9: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10: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插周排长休息。
11: 哎，秦大师，放我们收拾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2: 就这样。
13: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12: 哎呀，
10: 都别吵了，
9: 兄弟们。
1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回去吧。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陈怡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 你过得还好吗？好。张楚呢？他对你好吗？阿文，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1: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我跟张楚，
2: 魏国，张卫国，
3: 探长，
1: 干事。
2: 政委，
1: 哎，别动，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
4: 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1: 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哎，老吴，魏国啊，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 你们12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没土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2: 谢谢领导。
1: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
5: 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好啊，
1: 一言为定。<笑>
5: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8顿9顿的啊！<笑>
1: 小子，
5: 哎，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3天3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整个虎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笑>这次啊，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2: 老吴说的对。
1: 对了啊，我这次啊。
6: 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谁啊？小雨啊，进来吧。朱大哥，你没事吧？别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1: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笑>

0: 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哎，啊，来，别动，我现在命令您躺下休息。我们走。哎，陈一同志，来一下。
1: 好，
2: 团长慢走啊。
0: 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0: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0: 老郭。

0: 兄弟，兄弟，
1: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0: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1: 挺好的。
0: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1: 三哥，嗯，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0: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吗？
1: 这话怎么说的？
0: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戏言。
1: 再说一遍。
0: 君无戏言，
1: 就这么定了。
0: 保重，
1: 保重。
2: 陈怡姐，
3: 哎，回来了。
2: 周大哥恢复的真快，
3: 那就好。
4: 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2: 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3: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4: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3: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4: 嗯，
3: 是吧？
4: 睡了啊。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1: 是。
0: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

0: 我是不服气。
1: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168，毫厘汞柱在国117.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外国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

0: 挤，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

0: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9: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0: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1: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6: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机营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说完了吗？说完了。
2: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3: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通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4: 参谋长，
3: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4: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3: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4: 差多少？
0: 差远了。
3: 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3: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4: 能和鬼子比吗？
1: 那也比不了。
4: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1: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3: 说得好。
4: 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3: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 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难道这只是侥幸？
4: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1: 没有了，
4: 散会。

0: 前はね、実服しなくにいけないの、わかる？
1: はい、すべては自分の責任でやります。
0: 我が軍より明暗影響を襲われたんだ。これ日本軍の初だ、日本軍の初だ、わかるか。命令、今すぐ集結し、3日以内作戦立てて、3日後出頭さんに全滅し、残力させ中古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
2: はい、はい、
3: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4: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3: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5: 有。
6: 老邱，老邱
7: 啊，
6: 老邱，你看谁来了？
7: 谁呀？
6: 他俩，老徐，怎么是你啊？来来来，坐坐坐。哎，
7: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8: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6: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
7: 呀，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8: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7: 谢谢政委，
6: 谢谢团长。
7: 那我就先走了啊，走了。
8: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
7: 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喂，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1: 小雅，
0: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我知道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

0: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朱大哥，于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
0: 于大哥，没事吧？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老文，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
2: 小雨是个好姑娘，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行，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保重吧，保重，走吧，走了。

0: 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几个部队，
1: 是。
0: 张处，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2: 是。
0: 咱们得集合，上装备，走。立正！
3: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0: 参谋长，
4: 张处，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
0: 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整活山的。美国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5: 是。
0: 张处，等等，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5: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木桥需要你，你必须走。
0: 张处，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6: 是。
5: 张处，你小子要造反呐？
0: 啊，我是参谋长。
5: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0: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5: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7: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8: 是。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上来了？鬼子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尸首，大家冲进军工室里面，
0: 走。

0: 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
1: 走走。
0: 追一遍。
2: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
3: 90米。70米。60米。50米。40米。40米。
0: 30米。

0: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啊！
1: 赵姐，到，上午情况：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搜集过来。
2: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要塞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要塞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機材をよこせ。
4: はい。
5: 黒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6: 连长，怎么样了？
7: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运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6: 不好。
7: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6: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7: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8: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7: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6: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7: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8: 那咋办啊？
7: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6: 我递金书，我去。
8: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
0: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7: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呼。
8: 在。
7: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8: 是是。
9: 等等。
7: 周卫国。
9: 连长。我去吧。
7: 你。
9: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们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7: 老徐
9: 啊，
7: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9: 好。

0: 连长，还是我去吧。
1: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0: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我去，这事儿你别问。 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要去找李三河，
1: 李三河在哪里？你和李三河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弟兄们，跟我走！
2: 你们怎么上去？三河，后走！
0: 把掩护器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3: 好，
4: 兄弟们，保留掩护。是。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
1: 徐国大吏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证应他们啊！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面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0: 老许，你一定把乔果炸了。
1: 好，
2: 等等，
0: 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你喝酒。
3: 我也想求你件事。
0: 说。
3: 万一我死了，
0: 说他妈什么呢你？
4: 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一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9: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7: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

气氛，连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0: 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1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

0: 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6: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7: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8: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1: 老许，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2: 跟我走。
3: 是。
4: 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0: 杨卓，什么情况？
1: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2: 放给他。
3: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3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0: 同志们，跟我来，
4: 走。

干！

0: 用，我不住了，都死光了，三个也死了，怎么办呢？
1: 我来掩护，我去把赵有宝抢回来。

0: 赵小宝，我们上！
1: 是。

0: 你中弹了，就你知道我中弹。海涛，你干什么？埋炸药包啊！
1: 是。
0: 你说干，还休把鬼子撒死了吗？
2: 把线丢给我。
0: 鬼马一线扔个虚虎啊！
1: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伤亡情况？
0: 算上秦尚元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1: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2: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0: 许连长呢？
3: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0: 有什么？ 谁炸的？是
2: 许连长，他炸的。他人呢？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不怕。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1: 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看见了。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0: 明白？
1: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0: 是。
1: 一、二、
0: 打！同志们！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2: 不走，下去！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2: 杨大力，
3: 这儿，
2: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走，
1: 不走，
3: 走。

小子呢？

周卫国，许光荣。

0: 没事吧？啊，小雨，
1: 没事。
0: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

0: 徐虎，你还活着啊？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徐虎，上次怎么样？周卫国呢？
1: 魏国，魏国，魏国，醒醒，周魏国，大哥，醒醒，大哥，
2: 团长，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嗯，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伤疼吗？
0: 没事。
1: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小雨，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娘儿就交给你。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奔，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向右，
陈仪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美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

0: 我们的命令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阳春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6: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7: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7: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7: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7: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7: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8: 一、二、三、四。
9: 一、二、三、四。
10: 一、二、三、四。
11: 一、二、三、四。
12: 呀！呀！呀！
1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

0: 间，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

0: 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一比一比。以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一比一比一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

0: 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照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

0: 十瓶，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古炼堂蓝莓。

0: 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虎咽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5: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6: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7: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2: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

0: 花瓣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4: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5: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4: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1: 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以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领，重庆持续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文旅发展蝶变升级，蓬勃向新。系列报道《导航来时路》， 今天走进山城一处承载峥嵘记忆的红色地标红岩村。第一眼深度，从全网热议四瓣花卉商标话题，解码大足石刻崖壁上的中式美学密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做优做强文旅产业，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重庆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领，持续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品质提升、品牌塑造，走出一条从网红到长红、从国内热到全球出圈的升级蝶变之路。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巴蜀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赛博朋克风。那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3: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1: 打好特色牌，重庆的山水人文魅力正在被新 IP、新场景不断点亮。每到周六和节假日的晚上，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都会如约亮相山城夜空，以科技为笔绘制震撼画卷。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4: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重庆真是一座非常魔幻的城市，一定要来看无人机灯光秀，体验这种魔幻。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展演了100多场。那每场演出呢，我们都努力的去融入重庆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巴渝文化元素，力求为观众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1: 游客请进来，品牌走出去。在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文旅宣传品牌牵引下，重庆加快推动产品培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在朝天门码头，世纪游轮整装待发，即将载着八方游客奔赴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旅游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游轮接待量持续攀升，海外游客占比更是一路走高。
6: The Yangtze River is very special, and I've done it once before, so I want to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again to see the three gorg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starting with a Chongqing night view, when you're there to experience it, the feeling is just different.
1: 记者从事文化旅游委了解到，重庆入境游客规模正与国际传播效能同步提升。去年我市入境游客首次突破200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3.7倍。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分别达1546亿元、1471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25.5%、30%。
0: 在重庆，有人为巴地地形惊呼连连，有人被满城烟火治愈身心，有人触摸历史，有人邂逅新奇。今天，重庆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召开，当世界目光汇聚，一起遇见出圈的重庆。
7: 重庆就像是一个有魔力的盒子，打开它，永远有惊喜。当世界目光再次汇聚，会勾勒出怎样的重庆？
8: Chongqing is a big city in China.
9: Famous online.
10: Cyber city.
11: One of the most unique cities that we've heard of.
12: It actually amazes me. We think it's an amazing city. We'd like to get back here again.
13: 我爱你Chongqing.
7: 在这里，有人为巴地地形惊呼连连。
14: It's a cyber city right here. This is Chongqing, baby.
15: Walk down one street and you think it is level.
16: Yes.
15: And then

0: 常来石路，今天我们要走进山城一处承载峥嵘记忆的红色地标。这里早已超越普通地理地名的意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精神地标。
1: 导航来时路，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红岩村。
2: 在重庆，如果你在导航里输入红岩村，一定会被一连串地名选项看花眼。红岩村地铁站、红岩村大桥、红岩村社区、大红岩村片区显然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区域节点。但我们今天导航来到的红岩村，不仅是一个城市地标，也是这个地名代表的最本真、最厚重的精神坐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因江边赤红叶岩地貌得名，上世纪三十年代，爱国实业家饶国模在此经营大有农场。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他无私提供自家农场房屋土地，八年免收租金，倾力支持革命，让这里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驻地。
3: 其实我们八路军办事处一开始的办公地点呢，是在很热闹的城内，最后呢才选择落户于我们的这个红岩村，相对僻静、安全，又是比较方便的办公地点。因为在整个重庆大轰炸呢，有6年零10个月啊，但是我们红岩村这个地方遭到轰炸呢，只有一次。您看。因为在1940年的时候，周恩来拉着邓颖超在这儿拍照，他的这个用意是希望提醒国统区的党员同志，我们共产党员是永远都炸不走的。
2: 那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开展统战宣传、群众与文化工作，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但国民党王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红岩村密布特务监视、封锁交通、包围驻地。频繁检查，百般刁难，妄图迫使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撤离。
1: 现在走在红岩村里，由于参观路径的合理设计以及清晰的标识，你不会有迷路的困扰和风险。但以前可不是这样，
2: 路口一棵百年黄葛树，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
3: 因为它的整个地理位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往左下方这条路走向的是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大楼，往右上方走通向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了。所以是两条道路呢，通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所以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非常特殊的说法：走红岩头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阴阳树就是这样得名的。
2: 如今，这棵黄葛树扎根红岩沃土，枝繁叶茂。在它身后，红岩村早已铺开一幅承前启后的时代画卷。
1: 从红色山岗到城市地标，从革命旧址到精神家园，红岩村的 N 个坐标都归于同一种底色——红岩精神。它照亮来时路，也将启迪新前程。
0: 接下来刷新一组新闻资讯。
4: 7月6号，2026年乌山翠里正式开园。同日，一架满载翠里的游航专机从乌山机场起飞，奔赴南京。两列翠里高铁专列分别驶向重庆北、成都东。无人机、无人接驳车、水上冷链同步联动。一套水陆空铁加无人机智能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也全面投用，实现枝头鲜果24小时送达全国千余城市。作为三峡库区标志性富民产业，乌山翠里种植面积达30万亩，覆盖6万余户、20万果农，预计今年总产量达14.5万吨，鲜果销售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暑运期间，成渝地区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周末客流涨幅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将于7月10号至12号加开4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这4趟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荫东等沿线站点，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高峰时段，票价50.5元起，全程运行4小时以内。
5: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0: 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1: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2: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0: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东北部地区出现分散雷雨，局地大到暴雨，云阳、奉节等两个县的4个雨量站打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雷雨，局地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并伴有阵性大风，请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夜间，大部地区天气依然晴朗，局地还会有阵雨或雷雨产生，气温继续走高，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9度左右，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市区多云，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6度。万州多云，25到37度。潜江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南岸多云，26到35度。长寿多云，28到37度。江津多云，27到38度。河川多云，28到37度。南川雷阵雨转小雨，25到36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荣昌多云，26到38度。梁平多云，24到36度。垫江多云，24到36度。中显多云，26到36度。云阳多云，25到38度。石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5度。秀山多云，23到33度。酉阳多云，21到32度。衡水雷阵雨转小雨，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魏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0: 咱不能由着他性子。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2: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
0: 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树，到。 给你个任务。是。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 他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

0: 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2: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3: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搞错啊！
2: 干什么你？
0: 来来。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3: 好，
0: 第一个动作。
2: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0: 哎，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0: 这样。
2: 这样啊，掩护我。
0: 下一个动作，
2: 前进。哎，对，前进。
0: 下面一个动作，
2: 攻击嘛，攻击，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4: 小心，后边有人。

0: 报告连长，抓了一个奸细，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1: 你，
0: 连长，我是陈述。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1: 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2: 陈述啊，我跟你说啊。
0: 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行了，起来吧。连长，对不起。
3: 张处派你来的吧？
0: 是。
3: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
0: 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4: 是。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0: 行了，我们接着练。小李啊，
5: 到。
0: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述回来了吗？
4: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4: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是。
1: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2: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我让他们给抓了，怎么这么笨呢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您带几句话。什么话？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2: 你出去。
1: 是。
2: 这个蠢货。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

0: 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2: 是。
0: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连长，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
4: 明白。

0: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歪把子，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
3: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3: 撤。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呀，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已经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烨、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飞机和号。 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是。这帮臭小子，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围给我看我笑话。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1: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

0: 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1: 对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无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3: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当主的。
6: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4: 我。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6: 来啊。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5: 是啊，我也发现了。
4: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6: 骂谁呢你？
4: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5: 好了好了，没骂你。
4: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5: 真漂亮！
4: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5: 哦，是吗？
4: 刚缴获的。
6: 嗯。
4: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6: 放回去。
4: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7: 放回去。
1: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5: 这是不怪他。
1: 哦，不怪他，怪我。就你，你老护着他。
5: 你傻呀你！
1: 我，
5: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5: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小雨的表姐，小雅。

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他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他。他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 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

0: 式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儿，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6: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这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

0: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

0: 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 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的。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7: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了养杯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
0: 那个，哎，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2: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1: 他们人呢？
2: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3: 你见过这玩意儿？
4: 这里走。
5: 排长，你快来看看。
3: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对了，这儿能明白动，
2: 别动。
6: 这个是毒气。
3: 这毒气？
6: 一共有多少？
3: 这些都是，
6: 都给我带走。
3: 走。
7: 看来是一通光
2: 亮。团长，团长，有情况！团长，
7: 海国，
2: 哥，哎，
7: 你先坐下说。哎，海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6: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7: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2: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7: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6: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8: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9: 报告，
7: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2: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我们摧毁它。
6: 需要我做什么？
2: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6: 上海？
7: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6: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2: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6: 他们的人也参加啊。
2: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6: 随时。
2: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0: 好，我去下达任务。
7: 哎，魏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陈怡，
10: 到。
7: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10: 是。
6: 他们俩也去啊？
2: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

0: 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1: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比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1: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2: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1: 我去下达任务。
3: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4: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5: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半辈子。

0: 魏国同志，我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
2: 周国同志，出发吧。
3: 出发。

0: 不知道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啊，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啊，
1: 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2: 对，
1: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2: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3: 跟着我车走，紧跟我走。
1: 好。
4: 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5: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
6: 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

0: 八路军了。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0: 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2: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3: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1: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
2: 两位请过来。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哦，
1: 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1: 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3: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3: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3: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0: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

0: 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3: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2: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3: 对呀、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2: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3: 极有可能。
2: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0: 刘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1: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2: 他的酒店房间。
4: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2: 想办法了。
3: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5: 我们都认识，
3: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
7: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7: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8: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7: 真的？太好了。
3: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7: 嗯，好。
3: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2: 三哥，
5: 嗯，
2: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9: 是。
2: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10: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2: 田静啊，
3: 嗯，
2: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7层？
3: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5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2号电梯的5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11: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3: 好，那我先走了。
6: 田静，我送送你。
3: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6: 是啊。
3: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6: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3: 什么？没有结婚？
6: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3: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6: 那好吧。
2: 辛博，
12: 嗯，
2: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12: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2: 我要大佐的。
12: 好。
9: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12: 没问题。
11: 三哥，
10: 嗯，
11: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0: 当年没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2: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7: 谁啊？
2: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6: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2: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6: 什么？
10: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6: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2: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6: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10: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2: 去吧，我相信你，
9: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2: 陈怡，没问题的，
10: 试一次吧。
6: 嗯，仲文，我
2: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12: 你先聊。
6: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2: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呢？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

0: 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

0: 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2: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一百。

0: 99.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魏国出来了，咱们走吧。好。
1: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啊。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怎么样？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

0: 探して。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よし、することは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他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有？
1: 明白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了。
3: 是。
2: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时间的问题。
1: 是。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冲！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好

0: 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徐博文是叛徒。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伟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撤客，快点，快点！
1: 小軍殿、上が来ました。
2: はい、どうぞ。

1: 余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2: 快，
3: 药箱，药箱，药箱，快点！
2: 在外面等着。
1: 坚持住，坚持住，先别！啊，陈毅，药箱，药箱！快快快快快！苍蝇，没事了，没事了，苍蝇，快快快，麻药！哎呀，
4: 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苍蝇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3: 阿远，别动，没有了，起码让我再看看你，阿远。 是我最好的同志，我知道，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
1: 没事，我会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一句话，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喜欢你，喜欢你。
5: 苍蝇，苍蝇，醒醒，别睡，求求你了，别睡，苍蝇，苍蝇，你醒醒，别睡着了，苍蝇，苍蝇。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偷的保险柜，还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们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4: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5: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6: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2: 我有办法。
5: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2: 嗯。
5: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星浦，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4: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好，
3: 陈营长主。
4: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4: 明白。

0: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1: 好，
2: 站住！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短一长。
0: 明白。

0: アウト。行ってみて。
1: はい。
2: 伊藤光裕，
3: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2: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4: 是。

0: 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要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们看，那啥玩意儿？
1: 爆炸设计は既に動いている。10分後に爆発する。
2: 爆的啥呀？
0: 油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伊藤。哥，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郭总，走，带上火箭，马上撤。
1: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排长，你看，
1: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水生大力，
3: 到。
1: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0: 是。

0: 东西都拿齐了吧？齐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他们成功了，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好，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2: 狗跟他。

0: 坏了，出事了！劫匪，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楠，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学生大力，
3: 到，
2: 跟我走。
4: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3: 好，
2: 走。
5: 其他人上车，
6: 上。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 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 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 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

你愿意跪下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知名不误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放下枪，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叫你的部下也放下枪，踢开！
1: 周先生，就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等待吧。

陈毅，陈毅，陈毅，陈毅。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千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2: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3: 南京？
0: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
3: 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0: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花迎晚宴呢，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2: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2: 对。
1: 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对，战友。
0: 都说完了吧？干活。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

0: 师所制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6: 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

0: 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

0: 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信不？保重，对不？对，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3: 卫国啊，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0: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2: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1: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2: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1: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2: 心结。
1: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还有谁有话要说？
5: 我有意见。
6: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7: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6: 知道了。
7: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3: 分头准备。
4: 是。啊，是。
8: ハシロ君は我々の第一ポイントに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郎君と保衛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中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修計力に出血している。沸騰山にもいつも出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郎君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9: はいはい。
3: 卫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7: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开炮！

0: した、
1: はい、
2: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0: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2: はい
0: 早く、
3: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4: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1: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4: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5: 等一下，陈毅跟谁？
4: 陈毅跟你一队。
5: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4: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1: 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跟上，跟上。

0: 快眼镜！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
1: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2: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 办法 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啊！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枪声是从枣树岭传来的，我倒是地图。
3: 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点，这样，我们就得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2: 好。
1: 守点，
4: 喂，
1: 同志大家，别动。
4: 好。

起来！快起来！快走啊！快走！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竟然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2: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0: 兄弟们，戒备！是。都剩我们几个，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1: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连长，后边的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3: 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是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吗？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手给我，手。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小天，卫公，卫公。
2: 跟上，
3: 大哥，枪声，岳平也老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魏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20人，20多人，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无妨。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

0: 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力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力邦，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邦，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邦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力邦，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

0: 地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爽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
0: 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

0: 起，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团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1: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卫国呢？卫国还没回来，但他在等着呢。
0: 坏了，
1: 怎么了？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怎么办？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 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2: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大力，你们快去，
3: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现场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你们不能去。
1: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啊？
1: 哪位好汉？为什么帮我？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1: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你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0: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0: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在我们清风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
4: 走。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说说话呀！
2: 你倒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0: 截肢？截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1: 往地上去！
0: 冷静点，让他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2: 对。
3: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我说不出口。
4: 我也说不出口。
1: 哎，老周，老周。
2: 去跟他说。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啊。
0: 你这条胳膊，怕绑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你
3: 都别争了，
1: 让医师来。
3: 哎，
1: 让小鬼子来。
3: 你别放心了，你。我来。

哆咪哆嗦西金普陀金口。

兄弟。

0: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
1: 上！
0: 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努力刺杀。

0: 枪，不许过，不许过，不许过，胡子，以后你就给我当左手。这些小命给我保住了，我不能再把我左手丢了。去拿衣服，给我收拾的立正的，咱出去走走。
1: 好嘞。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喝多了，来，二哥，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1: 对，
0: 兄弟们。

0: 赏赐倒酒，贵国，你喝多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先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

0: 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用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时候， 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8: 护腰带，
5: 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引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 龄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

0: 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6: 护腰带，
8: 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

0: 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紧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现在有了这个紧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

0: 人人有责。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6: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7: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6: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近年来，重庆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领，持续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品质提升、品牌塑造，走出一条从网红到长红、从国内热到全球出圈的升级蝶变之路。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巴蜀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赛博朋克风。那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3: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1: 打好特色牌，重庆的山水人文魅力正在被新 IP、新场景不断点亮。每到周六和节假日的晚上，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都会如约亮相山城夜空，以科技为笔，绘制震撼画卷。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4: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重庆真是一座非常魔幻的城市，一定要来看无人机灯光秀，体验这种魔幻。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展演了100多场。那每场演出呢，我们都努力地去融入重庆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巴渝文化元素，力求为观众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1: 游客请进来，品牌走出去。在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文旅宣传品牌牵引下，重庆加快推动产品培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在朝天门码头，世纪游轮整装待发，即将载着八方游客奔赴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旅游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游轮接待量持续攀升，海外游客占比更是一路走。

0: 高。
1: The Yangtze River is very special, and I've done it once before, so I want to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again to see the three gorg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starting with a Chongqing night view, when you're there to experience it, the feeling is just different.
2: 记者从事文化旅游委了解到，重庆入境游客规模正与国际传播效能同步提升。去年我市入境游客首次突破200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3.7倍。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分别达1546亿元、1471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25.5%、30%。
3: 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将于7月9号启动，活动期间将会推出超200场主题活动，发放上亿元的消费福利，丰富市民游客夏夜的消费体验。
4: 今年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等场景，联动区县、商圈、特色街区和商业综合体，推出美食节、啤酒节、音乐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启动活动将于7月9日在九龙坡杨家坪步行街举行。
5: 统筹推出超过200场的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现重庆夏季消费的丰沛活力，分阶段、分主题发放上1亿元的消费福利，形成惠民让利活力。
6: 爱河漂流、金刀峡七将等清凉避暑的产品正在开展早鸟的预售，低至5折。就能抢先锁定夏日的清凉体验。
4: 此外，重庆还将组织主持人、达人和体验官深入夜间消费场景，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推出夜游攻略，带动更多市民游客发现山城夏夜新玩法。
7: 我们将在活动期间动员重庆广播旗下超400社群，向12万粉丝推荐重庆特色夜生活方式、特色夜间场景。
3: 近期一起商标相关话题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有不少网友提到案件当中受到热议的四瓣花卉纹样，与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留存的宋代四叶连钱纹形制高度相近。这场讨论也让更多的人发现，大足石刻的崖壁之上不仅有50000余尊享誉世界的精美造像，更沉淀着一套绵延千年的完整中式装饰纹样谱系。
8: 近期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因使用的四瓣花卉图形商标被国际奢侈品牌路易威登起诉侵权，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该图形与 LV 注册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构成实质性相似，茉莉奶白需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30万元。这一判决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指出案件中备受关注的四瓣花图形与重庆大足石刻中留存的宋代四叶连钱纹形制高度相近。在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8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中，成片四瓣花纹样彼此相接，绵延不绝，花瓣轮廓饱满，中心点缀花蕊细节，与龛内殿宇纹饰造像衣纹相融相生，整体气韵浑然一体。
9: 这款四瓣形态的纹样有斜四球纹、四叶花纹等说法，大体归属于传统连钱纹的变体序列，这是在千年前的宋代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可以说这是有明确断代、有实物留存的宋代装饰纹样，是刻在石头上的中式美学档案。
8: 据了解，大足石刻拥有成熟完备的装饰纹样体系，涵盖人物、动物、植物、几何、云气等多个门类，完整呈现出南宋时期装饰纹样的成套应用体系，是研究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重要实物遗存。如今，这些刻在崖壁上的千年纹样正走出石窟，走进日常。大足石刻旅游集团依托石刻文化资源开发的430余件文创产品中，融入装饰纹样设计的就有80余件。
10: 因为这个纹样非常精美，所以我们很多文创产品中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无论是包装或者是设计灵感，都有所体现。
3: 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我们要走进山城一处承载峥嵘记忆的红色地标，这里是早已超越普通地理地名的意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地标。

0: 导航来时路，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红岩村。
1: 再重庆，如果你在导航里输入红岩村，一定会被一连串地名选项看花眼。红岩村地铁站、红岩村大桥、

0: 加油农场。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他无私提供自家农场房屋土地，八年免收租金，亲力支持革命，让这里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驻地。
1: 其实我们八路军办事处一开始的办公地点呢，是在很热闹的城内，最后呢才选择落户于我们的这个红岩村，相对僻静、安全又是比较方便的办公地点。因为在整个重庆大轰炸呢有6年零10个月啊，但是我们红岩村这个地方遭到轰炸呢只有一次。您看，因为在1940年的时候，周恩来拉着邓颖超在这儿拍照，他的这个用意是希望提醒国统区的党员同志，我们共产党员是永远都炸不走的。
0: 那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开展统战宣传、群众与文化工作，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但国民党王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红岩村密布特务监视、封锁交通、包围驻地。频繁检查，百般刁难，妄图迫使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撤离。现在走在红岩村里，由于参观路径的合理设计以及清晰的标识，你不会有迷路的困扰和风险。但以前可不是这样，路口一棵百年黄葛树，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
1: 因为它的整个地理位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往左下方这条路走向的是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大楼，往右上方走通向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了。所以是两条道路呢，通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所以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非常特殊的说法：走红岩头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阴阳树就是这样得名的。
0: 如今这棵黄葛树扎根红岩沃土，枝繁叶茂，在它身后，红岩村早已铺开一幅承前启后的时代画卷。
2: 从红色山岗到城市地标，从革命旧址到精神家园，红岩村的 N 个坐标都归于同一种底色——红岩精神。它照亮来时路，也将启迪新前程。
3: 7月4号到8号，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体检面试工作在陆军第958医院全面展开，一共有2000多名来自我市各高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以接受祖国的选拔。
4: 体检面试现场采取全封闭管理，严格落实一人一表制度。参检学生核验身份，领取体检表后，按分组分批进场，逐项完成内外科、耳鼻喉科等检查。为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医院优化通行通道，配备专职引导人员，同时从技术、流程、纪律、心理层面全面强化保障，确保体检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5: 我报考的是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我从小呢就想当一名军人，希望这次可以圆梦军校。
6: 我准备报考的是武警警官学院，刚开始体检的时候确实很紧张，但是体检进行的有条不紊的，非常有一种军营的氛围，让我提前体验到了当军人的感觉。
4: 据介绍，今年我市共有2366人报考军校，考生人数再创新高，共有18所军队院校在于计划招生708人，较去年增加64人。本次首轮体检结束后，复检工作将于7月10号开展。
7: 一方面，我们择优调配全院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严守招生廉洁纪律，坚决守住招生体检公信力底线，不负部队重托，不负考生期盼。
3: 继昨天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之后，今天是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7点，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2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这一波高温还将会持续多久呢？
8: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6号我市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天气，除渝东南的潜江、酉阳、秀山外，其余区县均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15个区县超过37摄氏度，最高气温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沙坪坝站，达38.6摄氏度。
9: 我们预计高温天气未来10天还将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之间，13到15号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局地的话可能达到40摄氏度。
8: 不过在高温背景下，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近期午后至前半夜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阵性大风。 此外，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的

0: 13号，我市中东部部分区县局部或有强降雨。
1: 由于高温天气持续，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话尽量避免外出。中东部的山区午后到前半夜会有比较分散的这种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避险。
0: 暑运期间，成渝地区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周末客流涨幅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将于7月10号至12号加开4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这4趟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荫东等沿线站点，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高峰时段，票价50.5元起，全程运行4小时以内。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做优做强文旅产业，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重庆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以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领，持续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品质提升、品牌塑造，走出一条从网红到长红、从国内热到全球出圈的升级蝶变之路。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85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赛博朋克风。那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3: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1: 打好特色牌，重庆的山水人文魅力正在被新 IP、新场景不断点亮。每到周六和节假日的晚上，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都会如约亮相山城夜空，以科技为笔绘制震撼画卷。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4: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重庆真是一座非常魔幻的城市，一定要来看无人机灯光秀，体验这种魔幻。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展演了100多场，那每场演出呢，我们都努力地去融入重庆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巴渝文化元素，力求为观众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1: 游客请进来，品牌走出去。在雄奇山水、星运重庆文旅宣传品牌牵引下，重庆加快推动产品培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在朝天门码头，世纪游轮整装待发，即将载着八方游客奔赴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旅游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游轮接待量持续攀升，海外游客占比更是一路走高。
6: The Yangtze River is very special, and I've done it once before, so I want to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again to see the three gorg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starting with the Chongqing night

0: feel when you're there to experience it, the feeling is just different.
1: 记者从事文化旅游委了解到，重庆入境游客规模正与国际传播效能同步提升。去年我市入境游客首次突破200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3.7倍。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分别达1546亿元、1471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25.5%、30%。
2: 股市方面，7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26%，失守4000点。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两市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100亿，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将于7月9号启动。今年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等场景，联动区县、商圈、特色街区和商业综合体，推出美食节、啤酒节、音乐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活动期间将推出超200场主题活动，发放1亿元消费福利，丰富市民游客夏夜消费体验。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由于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部分地区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有强降雨天气。7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8趟，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广州、珠海、汕尾、南宁、柳州等方向的车次。暑运期间，成渝地区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周末客流涨幅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将于7月10号到12号加开4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这4趟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沿线站点，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高峰时段，票价50.5元起，全程运行4小时以内。7月6号，2026年巫山翠里正式开园。同日，一架满载翠里的游航专机从巫山机场起飞，奔赴南京。两列翠里高铁专列分别驶向重庆北、成都东，无人机、无人接驳车、水上冷链同步联动，一套水陆空铁加无人智能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也全面投用，实现枝头鲜果24小时送达全国1000余城市。作为三峡库区标志性富民产业，巫山翠里种植面积达30万亩，覆盖6万余户、20万果农，预计今年总产量达14.5万吨。鲜果销售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2: 继6号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以后，7号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7点，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2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那么这一波高温会持续多久呢？
4: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6号我市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天气，除渝东南的潜江、酉阳、秀山外，其余区县均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15个区县超过37摄氏度，最高气温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沙坪坝站，达38.6摄氏度。
5: 我们预计高温天气未来10天还将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之间，13到15号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局地的话可能达到40摄氏度。
4: 不过在高温背景下，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近期午后至前半夜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阵性大风。此外，受台风8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到13号我市中东部部分区县局部或有强降雨。
5: 由于高温天气持续，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话尽量避免外出。中东部的山区午后到前半夜会有比较分散的这种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避险。
2: 就在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

0: 结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四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2: If AI is to be powerful, it must be governed.If AI is to be trusted, those who build it must be accountable. If AI is to be global, it must be fair. And if AI is to serve the future, it must not consume the future. That will require governments to act with urgency, companie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equal to their power.
1: 本届对话为期两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0: 当地时间6号，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意大利罗马出席会议，表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已趋于稳定，高通胀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3: 沃勒指出，一年前他曾主张降息，因为当时就业市场状况不佳，愿意容忍通胀回归目标的过程更长一些。但如今风险已完全逆转，劳动力市场趋稳，而通胀却在加速上升。这一变化迫使美联储重新审视政策立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沃勒在发言中并未直接评论这份报告，但其表态已将市场注意力引向定于本月14号发布的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这也是美联储在本月底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个关键通胀指标。路透社指出，当前全球油价已回落至每桶70美元左右，可能有助于缓解整体通胀压力。然而，美联储决策者在6月会议后发布的预测中仍认为，其偏好的通胀指标在年底时仍将略高于2%的目标水平。目前，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最迟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7月会议直接加息的概率约为1/4。有研究机构指出，无论7月是否实际加息，考虑到已有9位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有必要收紧政策，加息已提上议程。
0: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6号宣布，该公司和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将恢复部分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航运。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全面评估红海地区安全形势后，双方共同作出上述决定。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及亚丁湾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以支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导致大多数航运公司放弃了苏伊士运河航线。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该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并可能剥离多达5个工作室。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其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韩国三星电子7号公布的业绩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该公司营业利润约为588亿美元，同比增长1810.3%，销售额约为1123亿美元，同比增加129.3%。尽管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其大部分利润来自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6号正式启动了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融资计划。此次上市将以美国存托凭证 ADR 形式进行，融资规模约为280亿美元，预计将于10号正式开始交易。 此次发行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上月的太空探索计划。

0: 术公司 IPO。 SK 海力士是人工智能系统所用高宽带内存 HBM 的核心供应商，今年以来该公司在韩国的股价已累计飙升超过200%。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6月新车销量同比增长11.4%，其中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创下新高。不过，目前英国电动汽车销量仍未达到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求水平。
1: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英国6月新车注册量增长至213,166辆，纯电动汽车占到总销量的30%。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油价上涨，低成本车型选择增多，政府补贴和厂商折扣等因素都促进了英国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其增速仍低于英国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水平。据了解，今年迄今为止，英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为25%，而政府的目标是每年达到33%。目前，汽车制造商正竞相完成英国的年度电动汽车销量目标，但同时警告称，这将促使车企不得不提供大幅折扣，合规成本也居高不下。
0: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合规成本过高导致英国在汽车销售和生产方面的竞争日趋下降，在获得投资方面也面临着风险。此外，随着近期国际油价的回落，电车销量接下来是否受到影响还有待观察。好，感谢收看财。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镜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5: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6: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7: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8: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至盛夏始，此时节暑气日渐升腾。我市今天也是晴热开场，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3点，北碚璧山等13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预计今夜明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阵性大风。到了后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大后天晴热天气依旧是主角，但是局地热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高温持续发力，局地最高气温将在38度左右，大家需要做好补水防晒。
10: 市区小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晴，27到34度。万州晴，25到36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江津中雨转晴，27到36度。合川小雨转晴，27到35度。南川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綦江中雨转晴，24到35度。荣昌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梁平晴，24到34度。垫江小雨转晴，24到33度。中县多云，25到34度。云阳晴，24到35度。石柱多云，22到35度。秀山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彭水小雨转雷阵雨，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多云，25到33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上强调，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奋力开创155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播出电台蓝牙《物色不掩信仰之光》。
0: 我市再发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10天高温持续，但要注意防范高温下的短时强降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突出创新引领、数字赋能、改革突破、开放协同，持续作亮雄奇山水、新运重庆金名片，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注入强劲文旅动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市委副书记陈新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2: 会议听取全市文化旅游发展成效及下一步重点工作汇报。市住房城乡建委、南岸区、奉节县、重庆文化旅游集团、重庆麦芽传媒有限公司、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文化旅游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重要位置，突出以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牵引，着力促融合、优供给、重创新、优体验、强治理、优服务，推动文旅经济综合实力提升敬畏，全域文旅发展大格局基本形成，文旅品牌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显著提升，巴渝文化标志体系全面构建，超大城市文旅治理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全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袁家军强调，155时期推动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要突出全域全时旅游，突出提升消费体验，突出挖掘文化内涵，突出数字赋能创新驱动，突出国际化市场化理念，扎实推动文旅产业竞争力、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服务质量、文旅富民效应、文旅国际化水平全方位跃升，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85文化旅游走廊，要串珠成链构建文旅发展新格局，增强世界山水都市旅游示范作用，积极打造千年成渝古道、壮美长江三峡、多彩风情武林等文旅景观带，强化精品旅游线路全域贯通力，不断提升文旅区域联动发展凝聚力。要加快建设现代文旅产业体系，聚力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做优休闲观光游。

0: 文化体验游、康养旅居游等文旅融合名片，盘活存量资源，拓展文旅增量。要培育多层次经营主体，做强文旅龙头骨干企业，培育文旅专精特新企业，聚焦文旅融合和乡村旅游发展小微特色企业，不断壮大文旅高质量发展主力军。要推动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迭代完善快旅慢游体系，全面提高吃住行游购娱品质体验，丰富国际文旅交流平台，提升重庆文旅国际化品牌形象。要全面构建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入推进文艺精品创作，做量特色文艺活动，创新培育文博非遗新热点，塑造长江文明巴渝文化特色地标。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建强文旅大脑，丰富文旅场景，优化文旅服务，不断提升全链条数字监管质效。袁家军强调，文化旅游强势建设关键在党的领导，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文旅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统筹抓好品牌创建、服务升级等重点工作，协同做好项目推进、业态融合、场景打造，加快形成大文旅工作格局，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文化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有关部委、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重庆文旅特色凸显，爆款频出，发展势头强劲。如何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产业走得更远？这次大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2: 今天大会有一组数据十分亮眼，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文化和旅游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这个数据背后是无人机灯光秀、夏浩里、十八梯等一批文旅项目持续出圈，也说明了重庆文旅的爆款效益正在不断放大。更进一步看，今天会上区县和企业代表发言的重点都指向产品创新、资源整合和品牌打造。也就是说，重庆文旅下一步要做的不只是让更多游客看见重庆，而是要让一个个爆款项目沉淀为可识别、可持续、有带动力的城市文旅品牌。
3: 筑强筑优筑大，邮轮、酒店、景区、旅行服务、文创演艺、新智文旅六大核心板块多措并举，推动资源高效整合，产品创新迭代，品牌出海破圈，勇当市场主体主力军，产业升级领头羊。
4: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的定位，将老天爷赐予的雄奇山水、老祖宗留下的诗词歌赋和老百姓创造的淳朴民俗赋能文旅产业，持续畅想三峡之巅诗城凤姐品牌。
2: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今天会上印发了重庆市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征求意见稿，并明确了今年文旅发展的具体目标，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0%，游客停留时间提升20%。这两个数字看似简单，却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重庆文旅发展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重庆，更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度体验、深度消费，真正把流量转化为增量。
3: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深入实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能级提升十大行动，迭代升级一河三带九线布局，着力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擦亮巴渝文化特色地标，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全力推动文旅国际化、数字化、品质化进阶跃升，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文旅力量。
5: 行走在重庆古老长江与立体都市交相辉映，红色血脉与开放气度融会激荡。从巴蜀走廊的携手共进，到文旅产业的蓬勃生长，从最宠游客的真诚相待，到国际市场的持续拓展，一个时时可游、处处能品的全域全时旅游格局正铺展开来，让雄奇山水、新韵重庆金名片更加闪亮。

0: 以文素缕，以缕张文，这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当千年文脉与人工智能相遇，当壮阔三峡与数字场景共振，文旅早已超越经济指标的意义，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注脚，成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我们相信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加快建设具有国际范儿、中国韵、重庆味的文化旅游强势。重庆诗与远方的故事刚刚翻开更精彩的新篇章。
1: 准备出发，
2: 国际村、
3: 红岩村，
2: 打枪吧！
4: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5: 要革命就
4: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藏在歌乐山的山坳里，山间有雾，但掩不住用生命刻下的信仰坐标。跟随第一眼开启导航。
7: 导航来时路，今天的目的地电台蓝鸦。
8: 导航前往电台蓝鸦。
7: 蓝鸦在重庆方言中指常年云雾缭绕的山口地带。我们现在行驶经过的这一段路呢，叫做离心路，是一段很有重庆特色的山间高架路。从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一带典型的蓝鸦地形。这条路呢又被称为红色天路，它所连接的电台蓝鸦埋藏着一段悲壮的历史。1943年，为获取对日作战情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歌乐山成立，军统特务在附近这处垭口设置电台，电台蓝鸦因此得名。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逐渐成为训练国民党特务和关押刑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场所，电台蓝鸦也变成了屠杀场。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溃败前夕，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命令特务对在押人员进行分批屠杀。其中一次发生在1949年11月14日，共产党员江竹君就是在这次屠杀中牺牲的。当天，特务以转移为借口，将江竹君、李清林、陈以文等30人押往电台蓝鸦。
8: 这份档案就是国民党西南特区关于电台蓝鸦屠杀的密件。这份计划书中详细地写到了一方丈宽，二丈深。我们还可以看到江竹君等人的被杀害的请赏书，他们被杀害之后呢，特务是能够得到嘉赏的。
7: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浸透革命先烈鲜血的不止电台蓝鸦一处。在歌乐山曾设有白公馆、渣子洞等多座秘密囚室或监狱。从1949年9月6号至11月29号，有300多名革命志士壮烈殉难。尤其是11月27号，特务队关押在渣子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残忍实施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8: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盛世中国，永远铭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这些革命者们。
7: 先辈的牺牲铸就了这座城市坚韧忠勇的底色。如今，300多名烈士的英名镌刻在纪念碑上，天南海北的人们前来瞻仰。铭记历史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人正在赓续奋斗星火，让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力量。
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维修首席技能大师刘源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近40年坚守汽车机电维修一线，他锻造出精湛的技艺，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践行党员初心，护航产业发展。走进工作室，刘源正用看、听、吸、查四步维修法测试设备。这套方法曾在关

0: 键时刻一鸣惊人。早年一条冲压生产线因进口组件损坏突发故障，在没有详细图纸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刘源带领团队运用独创的四步维修法，仅3个小时就让设备恢复运转，为企业挽回损失近170万元，更打破了设备故障必请外国专家的行业惯例。
1: 当时我们的外方工程师就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就提出能不能用我们国产的器件进行替换，所以说我花了3个小时对它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做了分析，再进行了相应的替换以后，我们把这个修复的器件用到设备上一试机，整个生产线恢复正常。
0: 从那以后，刘源追求技术突破的决心更加坚定，他苦学外语，钻研编程，努力攻克高端设备核心原理，带领党员骨干陆续突破多项维修技术，完成130余项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任务，解决了数千项设备故障，还牵头起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汽车行业评价规范，填补行业空白，成为业内公认的机电神医。而刘源工作室也成为传技育才的阵地，截至目前，工作室已培养出全国技术能手4名、省部级技术能手4名、高技能人才160余名。
1: 通过我们这些技术攻关，实现我们的自主维修，要把我们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包括对我们新的这种优秀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技能人才，加强他们的一个培养，助推我们整个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2: 从环境脏乱的老旧社区到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做主，探索出了一条老旧小区改造的新路子。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采》，走进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看社区治理鲜活样板。
3: 走进民主村社区，老社区的烟火气与新活力和谐相融。作为建设厂老家属区，这里曾经楼栋老化、管网破损、环境脏乱。社区党委在改造中坚持留改拆增并举，保留工业技艺，拆除违建，完善配套。更关键的是，每一项改造都由群众说了算。
4: 党建引领，群众做主，通过五一制民意、居民提议、群众商议、社区复议、专业审议和最终决议，让改造改到群众心坎上。
3: 在1期成功经验基础上，民主村2期更新于2024年底完工亮相，将更新从商圈联通进一步延伸至家门口，生态停车场、全林公园、诗歌长廊等公共空间相继落成。社区目前一老一小服务覆盖率达100%，居民满意度持续提升。从脏乱差到净畅美，民主村的蝶变正是基层党组织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写照。
5: 热闹，道路也比较宽，买东西也方便，确实现在说老实话，你喊我们搬走了我们还舍不得。
6: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协商治理模式，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0: 7月6号至7号，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进驻巫山县、巫溪县、潜江区、丰都县、垫江县、忠县、酉阳县、彭水县。目前，重庆市第二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全部实现督察进驻。根据工作安排，重庆市第二轮第五批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为15天。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3: 今天，我市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等2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市气象台介绍，昨天我市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除渝东南的潜江、酉阳、秀山外，其余区县均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15个区县超过37摄氏度。
7: 我们预计高温天气未来10天还将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之间，13到15号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局地的话可能达到40摄氏度。
3: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背景下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预计这段时间我市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雷阵雨天气，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阵型大风。另外，受台风8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到13号中

0: 东部局部可能有强降雨，提醒相关区县和部门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1: 今天下午，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预计今天15时至21时，20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16时至22时，13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提醒相关区县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大型工程建设需要设置气渣厂，并遵循相应的技术规范，符合环境保护和行洪安全的要求。城口县高堰镇来凤村因为西渝高铁建设，就设置了一座气渣厂。然而，山里自然形成的行洪道却因此遇到了阻碍，当地村民对此提出了质疑。城口县高堰镇来凤村地处大巴山区，顺着山沟往上就是两山之间的泄洪道，每到雨季，雨水就会顺着泄洪道往下流。村民告诉记者，这条泄洪道一直畅通，他们从未遭遇过洪水威胁。但自从上游一公里位置西渝高铁的气渣厂设置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 安全关键是你看嘛，那个关键我那个房子都没进，那是说老早，你看嘛，河吧又窄，你想啥子？你上头如果位置下来，那个我们那个灯泡都好用。
0: 大家的担心并非多余。村民周大姐介绍，这条泄洪道原来有2米多深，然而2024年气渣厂设置以后，河床就被逐渐抬高，尤其是去年8、9月的大雨过后，大量沙石冲刷下来，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镇里村里当时还组织进行了疏散。
2: 河床已经填满了，看嘛，这个石头，那都完全石头掀出来了。
1: 河水都没水，那就怕涨啊，水涨翻了堤了喂哟！真的得根本了嘛，就喊我们嘛，没得物的鞋嘛，就叫我们那走嘛。
0: 记者沿着泄洪道往上走，发现沿途数百米的河床上堆积着大量石块，其中一个桥洞已经被沙石堵得只剩下半人高。据了解，这处气渣厂前期开展过环评，进行过水土保持专项审批。按照规定，投入使用前应做好渣厂排水系统，防止气渣流失。不过前期施工中，施工方除了埋设地下暗管外，只在渣厂两侧开挖了临时性土沟作为排水设施，部分沟段用混凝土进行了抹面。现场工人认为，这样的结构经不起山洪冲击。
3: 原先做的是临时水沟，就说用灰糊上，石头一滚都砸烂了。
0: 中铁12局下属项目部的副经理赵子军表示，临时性排水沟应对的主要是正常降雨天气，至于极端强降雨则不在考虑之列。
4: 特殊天气的情况下，这个我们也没法。
5: 他说这个地方降雨50毫米，但是这个恰恰在去年基本上这个降雨量全部降到了高堰镇的地区，就是这个雨量的暴增，这个你是不可控的一个东西。
0: 尽管气渣厂项目最初设计时开展了环评，进行过水土保持专项评审，但落地实施过程中，在行洪道功能保持上却存在缺失。前期规划时不考虑极端天气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此外，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明确提到，气渣边坡遇到降雨应采用彩条坡。

不善盖。然而在去年和今年的大雨中，七渣场边坡都是直接裸露在外的。至于方案中要求建设的沉沙池、消能池，施工方的想法则是要等到

0: 两个临时的那个水土保持措施。
1: 那相当于就是去年就是大暴雨就发生了这样的积水的情况之后，我们才来做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
0: 对，补救。
2: 施工方的补救措施就是在下游的泄洪道上修建挡渣墙、阻挡渣石，这样的补救措施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担忧。渣石或许可以挡住，但洪水来了又怎么办？
3: 它那个临时挡渣吧，造成泄洪堵塞，积满了过后，它那个坝体它本身就不牢固呀，也可以把加起它那个洪峰，它那个水势啊，就顺势把那个坝体和它的那些沙石就涌入到那个河道的下游。
2: 村民的担忧的确有道理，一旦洪水来了，应对之策在哪里？水利部门给出的方案是，如果大雨来袭，挡渣墙阻碍了行洪，施工方可以随时拆除。
4: 这个随时会拆的，随时可以拆，它就是一个临时的水土保持措施。如果雨大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组织他们进行拆除，也可以。
2: 泄洪道下游两侧居住有115户村民，大雨来了再组织拆除还来得及吗？面对记者的追问，陈科长自己也不敢打保票。
4: 从水土保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很有必要的。你说从防洪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必要的。你说我怎么给你评判这个事情？
2: 一条泄洪道关系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于施工方和当地管理部门来说，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再多的理由都大不过安全，都需要在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做到未雨绸缪。城口县境内有不少建设项目，类似的气渣厂还有十多座，这些气渣厂是否存在类似问题，需要当地尽快开展排查梳理。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2: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

0: 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9: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9: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

0: 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

0: 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 大抵如此。

0: 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蜀随流水去。小蜀，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4: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6: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4: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7: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4: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躺着别动。
1: 这是哪儿啊？你们是谁啊？大嫂，你们看见我儿子了吗？豆子，跟我在一块儿那小孩儿，豆子，嫂子，你孩子，他让鬼子。
2: 放手！放开我呀！
0: 大妹子，孩子我们已经埋了，就在城外。你现在很虚弱，等体力恢复了，我们就带你去墓地。你好好休息。

0: 走啊，
1: 你来一下。
2: 田队长，
3: 今天谁进过我办公室？
2: 有一个新来的人，好像来给你打扫过卫生。
3: 新来的人？
2: 对。
3: 谁让他来的？
2: 不是您让他来的吗？
3: 你把他给我叫来。
2: 小李，小李，
3: 你是谁呀？
4: 我是小李，是新来的。
3: 新来的？我是这厂的厂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谁让他来的？
2: 是三爷安排的，说是您同意的。

0: 喂，谁呀？三哥，田厂长。
1: 哎，今天我厂里新来了一工人，是你让他来的吗？
2: 嗨，你就为这事儿给我打个电话？不就安排工人吗？
1: 是你让他来的，还是高木让他来的？
2: 高木安排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高木非得安排。我这现在商会会长的位置还没坐稳呢，想想还是别惹他了。
3: 就一工人。
2: 怎么样？
4: 有消息了，跟踪的兄弟说，梁伯这四老头子是最后一个进核厂主堂口的，没准啊，他们一进门就想着怎么密谋你三爷呢。
5: 这帮死老头子，
2: 该给的面子都给了，怎么就是不服呢？
4: 三哥，现在咋办吧？
2: 不是这样，你去收买一个核汤主下边的兄弟，怎么着都得查清他们在这密谋什么东西呢？
4: 那咋收买啊？
2: 你说咋收买？
3: 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甭管出多少银子我都出。
2: 愣着干嘛？

喂，我是田三林。啊，会长醒了，还能说话了。啊，我知道，那我要不要带着小姐一块去啊？啊，我明白，那我自己马上就去。哎，小志，背车去医院。

0: 点，喝水。
1: 这悠悠回家了就好，这孩子总是让人操心呐。
2: 您放心，干爹，有我呢，我肯定照顾好悠悠。
1: 班上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这不现在帮着主事儿吗？可是，就梁博为首的那帮堂主啊，哎，不太服啊。
1: 你有高木给你撑着，他们还敢不服？
2: 咱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那梁家帮哪是一个日本人能说了算的？所以啊，我找您来也是想让您再帮帮我。
1: 我是个废人了，帮不了你了。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着这梁家帮是您的呀？所以我这想，您看您能不能写一个手书，就说把这梁家帮啊托付给我打理，那我后边主起事儿来，他也方便一点。
1: 你是说，要我把梁家帮正式的传给你是吗？
2: 暂时。梁家帮他怎么着也得姓梁啊，对不对？主要是这高木啊，答应我放过悠悠的条件就是我接管梁家帮，我真是被逼无奈。这个节骨眼上，谁愿意犯这个冲啊？我这不都是为了您跟悠悠吗？
1: 好啊，准备纸砚。

0: 哎，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下吧。谢谢你们，我好了。我走。哎，妹子，你拿剪子干嘛呀？妹子，别想不开呀！妹子，
1: 还给我！
0: 妹子，
1: 你别动！大嫂，
2: 还给我！
0: 大嫂，别动！大嫂，你让着什么？你别管了！
3: 冷静！
0: 你别让开！我要下人命，不给你给我儿子偿命！
3: 嫂，
0: 你
3: 把剪子给我！
0: 你这样不能动的！
1: 放开我！
0: 去！
4: 恭喜田生，梁老板的手术能让我看一下吗？

0: 哎，这是梁文山亲自写的，我得拿给梁帮的兄弟看了。那帮老家伙，
1: 你记得，梁文山能坐上老大的位置，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够狠，够黑，手够辣。
1: 那他现在身陷牢狱，又是为什么？
0: 这话你问我呀？那是因为你抓了他呗。
1: 梁文山的成功在于他心狠手辣，他的失败在于他还不够狠，他过不了亲情这一关，所以会被梁雅又夺下去，我才有机会可以动他，你也才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你想想，对不对？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你还很勉强，好像是我逼你坐上这个位置。但是现在，你充分地体会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荣耀和快感。

0: 开始拼命的要保救他了吧，对吗？
1: 我是听了你
2: 分析，什么都分析得挺透的，什么都想得挺明白。我怎么琢磨着这折腾来折腾去，
1: 好像所有都是在这儿帮你折腾的呀？
0: 错了，是我在帮你，但是我只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天上，你记住了，所有的权利不是靠一张纸。这就是为什么我帮你撕掉梁文山小叔的原因。权力靠的是力量、智慧，还有心狠手辣。我希望你真正能做到狠心，彻底接管梁家的势力，消灭一切反对你的人，这样你才值得我继续帮助。

0: 老婆，等我彻底掌握了梁家之后，你得把梁老板放出来，我得对梁家跟悠悠有交代。
1: 等你真正掌控了梁家再说吧。
2: 松岛是福田料理的常客，还在俺这买过烟。
1: 你想干什么？
2: 还要宰了他？
3: 不行，这违反纪律。
4: 杀鬼子也违反纪律。
3: 我们共产党抗日是讲策略、有组织，不能盲目的报复。
5: 那咱打鬼子是为了啥？是不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这女人、她男人、她孩子都让鬼子给害死了，你说她心里得苦成啥样？我们眼睁睁看着不管。老崔，
4: 老崔，咱就违反一次纪律，又能怎么样？

0: 智子，帮我拿盘三文鱼去。明子，算了，你去吧。老张，你不会不上意吧？
1: 我还有事儿。
2: 小泉师傅，
3: 给。
2: 你快点准备料理吧。
0: 客人不还没来了吗？我先弄碗寿司就行了。
2: 浅田先生他中午会来店里检查你的厨艺，你忘了？
0: 考验我厨技？我现在这厨技，谁能挑出毛病来？
2: 我告诉你，现在大家都在传你的风言风语，先生他肯定会知道的。
0: 什么风言风语？
2: 就是你和夫人的呀。现在大家都在说你给夫人送过簪子，帮她梳过头，经常出入她的卧室，还和她一起共浴什么的。
0: 共浴？我跟夫人什么时候共过浴了？哎，你们谁背后说我坏话呢？
2: 哎，小声点儿，反正你得当心。我告诉你，今天先生他肯定是揣着一肚子火来的。
0: 谢谢你啊，英子。
2: 你不用谢我，其实大家伙心里也都明白，我知道你跟夫人之间没什么，可是你想啊，寡妇门前是非还多呢，更何况是你，你老一个人又是单身，还长得这么帅，反正你小心点吧。
4: 儿子，
5: 你好好的啊，你放心吧，你的仇都给你报了。今天来的都是你的恩人，是他们帮你报的仇，你好好的。

0: 大妹子，别这样，咱都是中国人，都很幸福。这10块大洋你拿着，早点回家吧。
1: 这钱我不能要，我跟着你们，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0: 大嫂，
1: 你还年轻，以后再找个好人家，孩子还会再有的，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
0: 我们走了，你早点回。

0: 大米煎得太软，没有绝劲。啊，您不一直喜欢吃软饭吗？吃软的吗？
1: 先生，请您再尝尝这道味增汤。
2: 这么大，让我怎么入口？难道这就是本店料理解决的水平吗？
1: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会加倍努力的。
0: 先生，请您不要过于挑剔了。是我过于挑剔，还是你的佣人有问题？先生。 客人们对我们店的味道都很满意，营业额也不断增加呢。这样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跟您一道调来北平的关东军同事们到我们店里来品尝一下我们店的料理，您看怎么样？
2: よく覚えておけ。ここでは私の仕事の話は一切するな。

0: 人带来了，何堂主的手下姓黄，道上都叫他板牙。
1: 行了，下去吧。
2: 三爷好。
1: 坐。
2: 哎，
3: 三爷这次叫你过来啊，就
2: 清楚清楚。三爷，我是个聪明人，您叫我来干嘛，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板牙您不了解，16岁开始就跟着何爷混，那到现在虽然没混出什么名堂，但也混出俩字儿，忠义。您说您让我把这俩字扔了，我以后还怎么混呢？这么些年何爷待我确实不薄啊。
1: 明白这意思，何爷是待你不薄啊，这些也够你花一阵子，事成之后咱们更多。
2: 三爷您做事就是有魄力。不过我是聪明人，心里边太清楚了，您跟何爷都是爷，万一哪天你们俩这一握手言和，我这只臭虫还不是说踩死就给踩死了。所以这脚踏两只船的事儿吧，我心里边确实……
4: 哎哎，三爷
0: 哥，算了吧。
4: 三爷三爷，您这真是饶命！三爷，我这还没跟您说完呢，我这好好多话呢。哎，兄弟兄弟，收一下啊，收。三爷，您饶爷，三爷，我这话，三爷，松一下，
2: 三爷，你看我这话都还没说完呢。我那意思就是说，脚踏两只船的事我不能干，我一仆不能侍二主啊！啊，我是聪明人，我心里边太清楚谁是明主了。今后这梁家，整个北平城，那还不是都听您的？所以我就想在您身边啊，鞍前马后给您出点主意。哎，就好比那个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啊。

0: 哎呦，谢三爷啊。
1: 老孙，过来来，来呀，来看看。
2: 老二，我说什么来了？找回来了吧？
3: 母亲，真来了。你说这人也是啊，仇都报了还回来干嘛呀？
1: 哎，老孙，咱们正好缺人手嘛，要不然咱就把他收了。啊，
2: 把他收了？咱们是有距离的，别忘了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
1: 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站着啊，多可怜呀。
2: 站着就走了，我就不信他会一直杵在那儿。

0: 东西上了吃。
1: 三哥，那板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咱都给他赏钱了，他还讨价还价的，你还让他当什么军师？
0: 是，那小子一看坏心眼就多，
2: 但是在这个关卡上不用他还真不行啊，多防着点他。
0: 以后他要是真有什么鬼主意，办他也容易。所以说，在这儿妹子，我身边能信得过的，还就是你这俩兄弟。后边咱们要办的这件事还真挺危险，你们愿意跟我冒这个险吗？
3: 三哥，只要你开口，我是绝不推辞。
1: 哥，你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0: 梁家的议事会是什么时候？
1: 明天呀。不是您当上会长以后定的规矩吗？又有为让大家去梁府议事。
0: 仓库的兄弟现在还调了动呢。
3: 兄弟们跟你这么久，当然全听你的了。
0: 那好，那明天叫上20个会使枪的兄弟，一早就去梁府。
3: 行，没问题，放心吧。哎，三哥，那帮老东西是想在议事会上和你拍桌子翻脸吗？
0: 是想杀了我？
1: 啊？
0: 所以说呀，在这个世道上想活下来有多难呢？想活下来就得靠咱们自己的实力。那明天就让这帮老家伙知道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喝酒。

0: 这不你姐吗？那不是你姐现在这都跟什么人混一块儿？那小子稽查局的叫刘良友，可是个大汉奸。那他的汉奸班还能有三爷您的？他妈说什么呢？我能跟他是一回事吗？是什么事？啊，不是。你说你姐都堕落成什么样了？啊，这一天到晚的。 回头再收拾他，向你办正事去。
1: 你现在去哪儿啊？
0: 特高科。
2: 王慧云。

0: 我记得上次，请你帮忙制止学生游行，你登我德高科的门很勉强。这次可是你主动来的，
1: 你不知道啊？明天晚上在梁公馆，梁家帮的乐会，我都听说了。那个。

0: 梁博那老头子一来，就等他摔杯为号，所有不服我的人就得对我下手啊。
1: 不错嘛，天上，你进步了，会搞情报工作了。
0: 不是不是，高木，这次你真的帮我。我跟你说，我必须得让梁博那老头子服我，那其他那些人才会死心啊。
1: 帮你没问题，但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更加深厚了？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
1: 那当然了。
2: 有个事情啊，要向大家宣布，我刚接到调令，要调到东城支部去工作。咱们西山支部的新书记由田二林担任，正式的任命很快就会下来。
3: 我当书记这不太合适吧？
2: 二林呐，推荐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的能力以及你在战斗中的成长，同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二林呐，作为支部书记，你承担的责任大，承担的风险也更大。你哥田大林有强烈的正义感，是条汉子。我尽快向组织申请，你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你大哥你的身份，让你大哥协助你完成任务，这样你的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会更加的安全。这样一来，有你大哥协助你，你也容易隐藏自己。
3: 可是那高木在六国饭店见过大林跟三林，当时他起疑心了，说里边应该有二林，怎么说呀？
2: 他们怎么说？
3: 说我从小被野猪拱下山摔死。
2: 那你娘知道你被野猪拱下山摔死吗？
3: 还不知道。
2: 所以说这事儿啊，你得跟你娘沟通，千万不能说漏了，啊？
3: 行。哎，对了，老崔，我还有个事儿，想请组织帮忙。
2: 你是说还让你大嫂给你打掩护？
3: 是，上次跟高木啊已经这么说了，我怕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人啊，他会起疑心。
2: 那他可靠吗？
3: 可靠，他是个大好人。
2: 那就这么办吧。
3: 可是找不着人了，下午去他家，他也不在家，我又没时间找，这事儿我又不敢随便问大哥，所以只能请组织帮忙呗。
2: 没问题，我们会尽快把王慧云找到。

0: 姐，这大冷天的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俺给你回去拿件衣服拿点吃的，你等着啊。
2: 哎，你不用给我拿吃的了，你帮我跟他们说说，我就想跟着你们打鬼子。
0: 这事儿俺做不了主，这老崔呢他是个老顽固。哎，俺去找吴姐，吴姐她有办法，你等着啊，大姐。
3: 小林先生，我来了。
4: 进来。
3: 陈林镇长，人给您带过来了，他叫田大林。
4: 啊，店长，请坐。

0: 请问，这件零件是你家工厂？
1: 对，没错，就是他。当初是我把黄金候选部的活介绍到他们工厂的，一开始啊，他还做错了，后来他说能做，这不，宪兵队一说找人。

0: 我心急火燎的，赶紧给你送过来了。你不用修好了。是，是，是。零件是你加工的吗？
1: 对。
0: 嗯。我这里有个零件，你能比较它加工一个，让我在建喜殿上搭手艺。对不起。
2: 我最近手头活比较忙，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加工这个。哎，
0: 我说天大林，太君让你亮手艺，那是给你面子。你即使有天大的事儿，也要给太君让道。
2: 你闭嘴！是，是。殿下，你忙我理解。请你。 先收下我的零件，等你有空了，叫他做一个。我真的很想亲眼见识殿上的手艺。
1: 拜托了。好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哦，对不起，浅田先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狂啊！哟。
4: 阿拉克库德马斯，慢走。这些天，我们的人一直跟踪田大林，并且在他所在的工厂安排了我们的眼线。 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性。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暗杀活动了。不过，他也曾数次逃脱了我们的跟踪，在他不知去向的这段时间，我们很难掌握他的具体行动。啊，对了，今天田大林去了福田料理店，去见了浅田次郎。
5: 大佐，浅田次郎。
4: 这个名字很熟，你忘了吗？上次我们围剿出监团的行动，把南仓街缴获的货物转移，最后就是给的浅田次郎所在的部门。他隶属什么部门？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隶属于华北驻军后勤部。这个浅田很神秘啊。
5: 需要我立刻去逮捕田大林吗？暂时不用，继续派人跟踪他。今天我要去帮田三林一个忙。

0: 都几点了，核桃路怎么还没到？
1: 这核桃路不到，年老爷子也该到了。
0: 是啊。
2: 几位爷，喝点水。
0: 你怎么坐这儿了？
3: 哎呦，三爷。
0: 三爷。
4: 王厂长，您不是都已经告老还乡了吗？怎么今儿过来凑个热闹？
3: 三爷，您好机智！我当时走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吧？我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4: 坐，给你留着座呢。来，喝点水。

0: 来是你小子，
1: 对不住啊，这事儿您不能怪我呀，谁让您跟人太君的关系不如三爷好呢？前辈，
2: 走。

0: この野郎逃げてんじゃねえよお前クソタレ分かりましたマジ戻るぞ
1: 是谁这么大胆，敢冲撞宪兵队的车辆？
2: 看我科长，我儿子犯的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1: 宪兵队做事，难道还要向你们中国人汇报吗？
2: 看我科长，有事儿好商量，好商量。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求求你，高抬贵手，你要什么，都给你。
1: 这个秀，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梁博，你不是要去开会吗？田三里还等着你呢。
2: 哦。
1: 吧。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 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

0: 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池，
11: 范小月，
12: 古陈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4: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5: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6: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8: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9: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20: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21: 帮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3: 400-826-3969，400-826-3969。
2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3: 400-826-3969，
2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号。可是这杯子一摔，怎么你们的人没摔出来，我的人倒摔出来了。
1: 一会儿何堂主来了，
2: 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呢。
0: 你这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这何堂主怎么这个点还不来呀、啊？这也太不讲信用了吧！
3: 报告三爷，姓何的来不了了。我看见他让高木科长人给逮到宪兵队去了。
0: 嘿，你这可不敢这么说。何堂主那怎么说那也是堂主。哎，钱师爷呢？那孙子上哪儿去了？
3: 哦，也让日本人给逮走了。
0: 嘿，这就不对了。你瞧瞧，你瞧瞧，啊！我不喜欢的人最后都让日本人给抓着了，那我不成了汉奸了？回头啊，我得跟高木那王八蛋说一声，得把人都给放了，咱们自己个儿的事儿犯不着让别人插手，是吧？那就现在看来的话，只剩最关键的梁伯他老人家还没到啊。
4: 我来了。
2: 梁伯，你看这。

0: 三爷，我对天发誓，从今天起，您就是梁家帮第二代的掌门人。若有违誓言，甘受帮规，千刀万剐。
1: 怎么着？让老爷子自己个人在这说呀？
2: 尊三爷为梁帮二代掌门，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帮规，千刀万剐。
3: 老崔，
4: 找到没有？
3: 俺让兄弟们找了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王慧银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4: 这一个寡妇领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二林他娘家里你去看过没有？
3: 俺去看了，也没有。
4: 奇怪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明天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邓妹子，你怎么又回来了？要不我再多给你些钱，你去投奔外地的亲戚朋友吧，我们这儿啊没法收留你。邓妹子，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我没有家了，我男人、孩子，全让日本兵给杀了，只有你们替我报了仇，我就跟着你们。
0: 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地下党。
1: 大妹子，你快起来，这话可不能乱讲了，是要丢脑袋的。
0: 放心吧，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你们是我恩人，我就想报恩，我不会拖累你们。我洗衣服、做饭，啥活都能干，我就一个要求，让我跟着你们杀鬼子。
1: 你真要打鬼子？
0: 嗯。
1: 那好，我们送你去个地方。
0: 在那儿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打鬼子。嗯。
2: 大嫂，咱们的马车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保定了，到时候有另外的同志来接你。
3: 哎，谢谢你们了。
2: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呢。
1: 啊，俺姓罗，你叫俺罗子祥。
3: 你就叫我小五吧。
4: 大嫂，您叫啥？我叫王慧云。什么？你就是王慧云？嗯，今天的还可以。啊，不对，有字。小泉，抬起头来。
5: 说实话，我已经几次想要把你刺倒，不然不敢怎样，把你留在这里。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太好对付啊。
4: 浅田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跟夫人之间真是一清二白的，根本就没什么对不起您的地儿。
5: 即便如此，有你这么一个单身年轻的男人留在店里，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
6: 对游戏，即便是引起这样的非议，也已经是积极态度了。
1: 浅田先生，我不是单身，
6: 我有女人。啊？为什么？从来没见过。浅田大人，其实我和他。张二狗，你给我滚出来！你死哪去了，张二狗？出来！
1: 别动！你个傻娘们儿，你喊啥喊啊？这什么劲儿？你不知道吗？我
6: 啥地方呢？谁让你好几天不回家的？我怕你搁外边冻死，
1: 给你送个棉袄，王八蛋！当着太君面不能说话文明点儿，你怎么傻呢？
6: 你才傻呢！太听不懂，
1: 听不懂？人太君的中国话说溜的。
6: 哎呀，
1: 实在不好意思，这回我们土鳖老婆，让您看笑话了。
4: 没关系，别在店里闹。
0: 别说我，真是那不回家的。傻老娘们儿，以后没事儿，烧这跑。白眼狼，你以为愿意来啊？
1: 嫂子，你回去吧，我得回店里了。
0: 哎，
1: 哎，嫂子，谢谢你啊。
0: 谢我干嘛？我还得谢谢你呢。要没有你，我哪有这机会加入你们组织，一起杀鬼子？
1: 小豆子的事儿，你放心，总有那么一天啊，跟小鬼子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嗯，那我走了。

0: 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门口嘎啦着。哎
1: 呀，二林呐，给你找媳妇这事儿解决了，我也可以安心离任了。
2: 老崔，今天要是没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话也不能那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2: 行，那我回店里了啊。
1: 回店里干嘛呀？你得回王慧云住处。
2: 我回他住处，那像什么话？他是我嫂子呀。
1: 哎，他现在是你媳妇儿，

0: 那不是蒙日本人的吗？蒙完完了吗？
1: 二连，这我可就得给你上一课了。今天你们已经在敌人面前假扮父亲，这出戏就得一直唱下去。
0: 可
1: 又不要求你真和他睡在一起，就得回他住处去。
0: 不是老崔，但是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是组织的决定。哎呦，慧云，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二连，老崔，
1: 我们俩正说你们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的事儿呢。
2: 啊？怎么还住一起啊？
1: 对呀，
2: 在饭馆里，我都把日本人蒙过去了。
1: 你今天是蒙过去了，可明天呢？啊，今天你去了趟料理店，二林有媳妇这事儿那就成事实了。为了二林能够长期潜伏下去，你们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必须一直唱下去。
0: 我觉得不至于，这每次高木见着他吧，任何问题啊都让他给折过去了，一点破绽都没漏啊。
1: 二林，慧云呐，做地下工作时间短，没有什么经验，可你是老地下党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稍一疏忽，那就全军覆没
0: 呀。老崔，
2: 哎，你俩别吵吵了，我同意。
0: 大嫂，
2: 二林，以后别叫大嫂了，背地里也不能叫，这叫顺嘴了，在敌人面前也这么叫，那可出大事儿了。

0: 这院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有个孩子，以后万一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送回老家了。
1: 行，嫂子，你歇着吧。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回店里住。
0: 这外边都盯着咱呢，你这一出去，那不露馅了吗？
1: 那行，那打地铺吧。
0: 二林，老崔不是说了吗？既然让咱装夫妻，就得装得像一点，别让别人看出来。你也不用打地铺，这有个帘儿，一拉上，你睡这头，我睡这头。
1: 哎，太好了，那嫂子我先睡了啊。

0: 咋又下？这钱怎么又少了？
1: 大清早的，老娘们抽什么风啊你？
0: 你说谁抽风了？站住！给我站住！给我回来！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又偷偷买个狐狸精了你？
1: 你真打呀你？
0: 我真打，你怎么了？
1: 我在外面天天赚钱，大把的赚钱，养你老娘们我容易吗我？
0: 净说好听的你。你养我什么了你啊？你成天在外面不着家，我没看你多拿回来一分钱。
1: 我告诉你，你要再来，我跟你离婚。
0: 离了你还长本事？你跟我离，你离试试，你离试试你，你试试，给我滚回来你！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2: 这多少钱啊？
3: 五个大子一克。
2: 五个大子，哎呦，这么贵呀、啊！
3: 老太太。不是我说您呀、啊，您看现在是啥世道，这物价飞涨的，啊！
2: 五个大子儿，
3: 哎，五个大子儿，您要买啊，您就拿去。
2: 哎呦，你看看，俺这出趟门腿脚也不易，便宜点了啊！俺三个儿子今天都到家吃饭，俺也大方一回，三个子儿，拿
3: 五个大子儿，不跟您说好了吗？五个大子儿。哎，您要要呢，您就拿走。您不要，你
2: 五个。
3: 哎，五个，我这不也是小本经营吗？
2: 好。
3: 哎，我这胡萝卜要卖六个大子儿呢。
2: 我把这些全都买了。
3: 你买过一颗白菜，我还搭这一堆萝卜，您还让我活不活了？
2: 五个不行啊。
3: 您要买您就买，您不买呢就算。
2: 不卖啊。哎呀，
3: 您快走吧，别耽误生意。您走吧。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卖菜来！哎
4: 哎，刚才说什么呢？
3: 哟，对不起啊，三爷，我怎么得罪您老人家？
5: 你刚才说我娘买不起你菜是吧？
3: 我真不知道刚才那老太太是您的亲娘啊！哎呦，不小子该死，小子该死啊！老太太，奶奶，
2: 不要了，不要了，太贵了。你
3: 等等吧。这是小单，孝敬您不要钱啊！
2: 不要钱。
3: 以后啊，你要想吃菜啊，哎，就到那边啊找我去啊！您慢走，慢走。哎呦，三爷，我把菜都给祖奶奶送过去了。
5: 以后每天有什么菜，新鲜的按时送过去啊。
3: 谢三爷，谢谢三爷。
5: 哟，老娘，今儿怎么舍得花钱买这么多菜啊？
2: 你回来了，俺还寻思着呢。你说那卖菜的跟俺砍了半天价，他这一会儿送回来了。
5: 你也不看看你是谁老娘，说不定以后接着邻里邻居都得叫你奶奶呢。
2: 俺想当奶奶呀。你说你三个，
5: 这扯哪去了？回去做饭去啊。
6: 晚上早点回来吧。
7: 不行，我娘让我们三个都回她那儿吃去。
6: 那什么时候让你娘知道咱们这事儿啊？
7: 能拖一天是一天吗？我先走了。
6: 二林，
8: 啊，
6: 我觉得还是早点跟你娘说好。

0: 太君，我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大清早就因为这钱的事儿又吵又闹。那小子还嚷嚷要跟那娘们离婚。
1: 离婚？
0: 要说离婚这是瞎扯，这两口子打仗比这难听的话他也说得出来。
2: 哼，没教养的眷顾脸，真是自律。
0: 反正他们确实是两口子，那错不了。太君，就这么一个小人物，像太君您这样高高在上的。 又何必在意呢？
3: 来了！任何行迹可疑、身份不明的人都可能是危险的敌方分子。我对小泉今日的怀疑是，为了维护北平城的安定、团结。
0: 是是是。

0: 干娘。大娘。
1: 嘿嘿，来的不巧啊，俺家老三出去忙去了。
0: 我不是来找老三的，我是来看您的，给您带点心了。
1: 俺家里有啊，
0: 放着慢慢吃吧。你忙活什么呢？我来搬去。
1: 哎呦，你就算了吧，你看你这身料子别弄脏了，你可不会。
0: 真是寒碜我呢，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有什么不会的？我要是连这点活都不会干的话，早就饿死了。大娘，这个不要了，
1: 脏了，冻了。
0: 脏了冻了也没事儿，给它洗干净了，抹点盐，还可以做咸菜呢，这留着。
1: 你也过过苦日子。俺家三林不在家，他说了今天不回来了，你赶紧忙去吧哈。你看俺家这粗茶淡饭的，俺没法伺候你啊。娘娘散了。
0: 大娘，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因为我从八大胡同里出来，是不是？

也不怕您笑话，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爹是谁。我10岁那年，我娘就扔下我和我弟走了。我领着我弟，要过饭，捡过垃圾，3天5天吃不上一顿饱饭，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实在要是饿得不行了，就跑去翻人家的泔水。 不管馊没馊，臭没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往嘴里塞。孩子，你这日子过得也不易啊！啊，你后来怎么过来的？其实后来我干了挺多缺德的事儿的。我知道，干这事儿也挺丢人的。 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我跟他们玩仙人跳，我要是不玩仙人跳的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窑子里去，要不然就把我给打死。大娘，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送到窑子里，所以说就跟他们一块骗人呗。后来想想也没什么丢人的。 只要能哄口饭吃，只要能把我弟弟拉扯大，怎么着都行。就是，孩子，你这日子可是过得可不易啊。大娘，我是真心喜欢你们家三林的。 大娘。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看您吗？行，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去，喝一点，喝一点。
1: 我哪承得起夫人您亲自给我倒酒啊？
0: 小千金啊，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呢。我听说，你的夫人昨天来过店里了，可惜啊，我偏偏没见到她。
1: 我那媳妇啊，刚进城，土鳖得很，哪能让您见到？
0: 哪里呀，小圈圈，你喜欢的女人嘛，一定是很漂亮的。哦，别忘了，下次一定要带她来见见我。
1: 一定一定。哎，夫人，能不能给您请天假，今天让我早点下工？
0: 好呀，好呀，夫妻相聚嘛，当然有点自己的时间哈。这我懂的。小千真为我们福田料理店辛苦劳碌，偶尔休假一次两次也是应该的。哦，哦，对呀，我们今天晚上就歇一天了。怎么样，大家都休息吧，啊！
2: 夫人，伯伯嫂，伯嫂，
3: 夫人，您别喝了，前天大人他还在家里等着您呢。哦，
0: 对呀，我先生还在家里等我呢。先生啊，一听见你有老婆，他立刻就放心了，连店里都不来了。
1: 浅田大人还是对您疼爱有加的。
0: 是呀，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啊。好吧，我告辞了。
1: 您慢走啊。
0: 再见，
3: 夫人慢走。

0: 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很少出去和同学交往。你应该多出去，跟人接触，情报是在交流中获得的。
1: 我没有心情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没有灵魂了，我没有脸出去。
2: 你知道吗？
0: 田三林恳求我放你爹回家疗养，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是这个态度，恐怕他要继续待在医院里了。
1: 你能不能放我爹回家？
0: 你看你多美啊，就像一块漂亮的瓷石，可以把地下党、求奸团，还有那些心怀叵测的反律分子，全都吸引到你身边。去吧，我等你的信。等等，田大林你认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田三林的大哥。
0: 我已经锁定，他就是那名冷血杀手。

0: 你真决定了？
1: 嗯。哥哥来信说，娘这次病得很重，恐怕不久就……我想回去陪在我娘身边。夫人，对不起，不能再为您工作了，请您原谅。
0: 店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英子他们都在呢。祝你母亲早日康复。
1: 夫人，您这……
0: 拿着。看病吃药都得花钱呢，我知道你们
2: 中国人
0: 挣钱不容易，给你母亲买点好药。世道艰难啊，其实这事儿吧，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一样的。我吧，4年以前跟我先生一块儿来到了
2: 中国，
0: 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家乡的亲人了，后来只靠书信来跟他们联系。我不知道我家里的那棵樱花树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枝叶茂盛。我还听说我老家的老母亲在家里天天等着我回家呢。
1: 夫人，您别难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回去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提我离开的事儿。

我这儿就这些钱了，你都拿去吧。这些我不能收。我知道，你有很多事儿现在不方便告诉我。我也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那个美女，跳个舞呗。
1: 走开。
0: 又跳一个怎么了？
1: 滚呢。
2: 来雪，
3: 哎呦，李哥，好久没来了。
1: 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三林呢？没陪你来。肯定是你嫌他烦了，想自己出来玩玩，是吧？
4: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话，请你走开。
1: 还挺清高的嘛。我就是想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这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舞女的。
4: 舞女？
1: 对呀，没听说过舞女啊？就是陪人跳舞、卖笑、醉生梦死的舞女呀、啊，怎么感兴趣啊？不过想在我们六国饭店里当舞女，那得经过专门的培训，要懂得怎么讨男人开心，这样才能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哼，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冷脸坐在这儿，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客人来一个，你让人家走一个，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慢走啊，娘家大小姐。
1: 今天二哥亲自下厨啊，
2: 等着还有呢。
3: 哎，今天那宋小姐又来了，
1: 她来干嘛？
3: 看你哟。
1: 我有什么好看的？哎，娘，你是不是一直对这个圈子不是太待见？但我跟你说啊，我跟她也小哥们儿啊，没啥啊。
3: 其实这孩子挺苦的，也不容易。哎，你说，俺那以前是不是对他太那个了？
1: 不是，他来都跟你说什么呀？
2: 来了，来，菜齐了。
1: 行，哎，大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2: 大哥，
1: 大哥，吃饭了。
3: 哎，多不容易啊！你说你三个一天到晚在这忙忙忙，好不容易凑着一家人吃饭。
1: 我说呀，以后咱就别在家里边忙活了，我直接领你们去最好的馆子，咱去全聚德吃去。啊，
4: 娘，我是厨子，我知道做饭多累，您以后就歇着，我来做。
3: 好，那你今天多吃点，你累了。
1: 哎，对了。酒都到那儿，再喝一个吧。啊，聚这么齐。
3: 好，
1: 我最小，但是我先提啊。好不容易凑齐了，挺好。我就想着一开始带着娘从山东跑到北平来的时候，怎么着也想不到有今天。挺好，我千帆雷也混成北平有一号的人，反正是以后绝对没人敢欺负咱。
3: 嘿嘿，俺跟你说，咱家本分人哈，你挣钱归挣钱，可不能干了不该干的事儿啊。
1: 放心，
3: 记着了，
1: 记着了。

0: 大哥，别闷着，吃。
1: 老二，甭问他事，你跟我出去一下，有点事儿。
2: 我跟大哥说点事儿。
3: 嘿，没事啊，在这吃着饭呢。
1: 老二，你给我说说，你跟那王慧云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儿，
4: 我他妈早上看你从他房间里出来的。不是，你怎么，你知道我要娶她照顾他们爷俩，你怎么还？
2: 真没事儿。哎哎，大哥大哥，行，我跟你说实话啊，
4: 说，
2: 你别给我撂出去啊，我们俩呀。假扮夫妻，
1: 假扮夫妻，啊！你给我说明白了，
2: 这是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你不是知道我身份吗？这是组织需要，这抗战需要，这是。
1: 那你们，
2: 我从来没碰过一个手指头。
1: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们这假夫妻要办到什么时候？
2: 这还真不好说，看组织安排吧。
1: 说，这王慧云现在也是地下党了。
4: 你这不他妈瞎掰吗？太危险了，万一王慧云有个三长两短，小豆怎么办？
2: 大哥，你知道王慧云怎么当的地下党吗？小豆子出事了。
1: 小豆怎么了？
3: 我是啊，吃着饭呢。
0: 他俩弄的什么事儿？
3: 你两个没事啊？
2: 我没事，没事。
4: 说点事儿，
1: 吃吧娘。
0: 吃吃吃吃吃，
3: 我吃。吃啊。怎么回事？你说。
5: 大娘，你先别生气。那个，我跟二林一起过日子。
3: 一起过日子？这么意思？你说。
5: 就是我嫁给他了。
3: 你娶了他了？
2: 娘，你别问了。
3: 俺不问，你是谁呀？俺是你娘。这么大个事，你大哥知道吧？
2: 我知道。
3: 哦，昨晚上你两个吵吵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2: 哥，
3: 你是个熊玩意儿！大玉，
2: 哎，
3: 大玉，
2: 娘，起来！
3: 大玉，你这孩子你知不道，你命硬啊！你说你男人早就没了，你把俺家老大弄得魂都没了。你看俺家老二，你又祸害他。你说俺家老二这么年轻，你就让他给你家小豆子当后爹，是吧？
2: 娘，
3: 你为了个女人，你不要命了你啊！
2: 娘，你听我说，在王慧云面前千万别提小豆子。
3: 为么？
2: 小豆子死了。
3: 么？

0: 小姐，给您拿了些天津点心，怎么样？好点没？
1: 死不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

0: 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两条资讯。今年上半年，重庆江北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5%，增速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从国际客流来看，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来渝旅客最多。此外，上半年享受免签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

0: 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1万人次，同比增长8成以上。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将于7月9号启幕。本届生活季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涵盖夜喂、夜购、夜赏、夜玩、夜养五大业态，将分阶段、分主题发放上亿元消费福利，全景式呈现重庆夏季消费的火热活力。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近日举行，透过这场大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水之城正从文旅场景驱动走向链式融合，从流量经济迈向生态经济，从爆红走向长红，让雄奇山水幸运重庆金名片更加闪亮。首先，一起来聚焦现场。
1: 今天大会有一组数据十分亮眼，党的20大以来，重庆文化和旅游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更进一步看，今天会上区县和企业代表发言的重点都指向产品创新、资源整合和品牌打造。也就是说，重庆文旅下一步要做的不只是让更多游客看见重庆，而是要让一个个爆款项目沉淀为可识别、可持续、有带动力的城市文旅品牌。
2: 筑强筑优筑大，游轮、酒店、景区、旅行服务、文创演艺、新式文旅六大核心板块，
3: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的定位，持续畅想三峡之巅诗城凤姐品牌。
1: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今天会上印发了《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征求意见稿》，并明确了今年文旅发展的具体目标，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0%，游客停留时间提升20%。这两个数字看似简单，却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重庆文旅发展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重庆，更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度体验、深度消费，真正把流量转化为增量。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深入实施85文化旅游走廊能级提升10大行动，迭代升级，一核、三代、九线布局，着力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擦亮巴渝文化特色地标。
0: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是重庆文旅发展的总牵引，川渝两地携手创新构建一河三代九线布局。一河即世界山水都市旅游河，三代涵盖千年成渝古道、壮美长江三峡、多彩风情武陵三条景观带，九线串联起两江四岸山水都市、大足石刻世界遗产、壮美长江、诗画三峡等九大标志性精品线路，将走廊建设从串珠成链推向全面启示。如果说巴蜀文旅走廊搭建起发展的骨架，那么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城市品牌则赋予这座城市鲜活的灵魂。这一城市品牌将智慧文旅的创新动能与三峡、五龙等世界级自然奇观融为一体，这不仅是对山水之城的基因解码，更是向全球发出的文旅邀约。
4: 文旅无疑是观察重庆开放活力的一面镜子。近年来，重庆入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势头强劲。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在这里用脚步丈量，用心感受着一个活力奔涌的新重庆。
5: See, this is how is amazing. Yes, amazing. I like it. The food, the people, the important thing, the safety. Everything is amazing.
4: 热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系统性、主动性城市营销与便利化政策共同发力的成果。以宣传推广为例，重庆推出雄奇山水幸运重庆文旅品牌口号，打造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等现象级都市品牌，创新开展向世界讲述重庆系列活动。每一项举措都蕴含着城市的诚意，每一次创新都彰显着开放的底气。统计显示，2024年以来，重庆累计接待入境游客超450万人次，年均增速近120%，居全国前列。2025年，重庆首次入选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2026年5月，在可亲可爱的中国系列发布会上，入选最受外国人喜爱的中国旅游城市。重庆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实现系统性跃升。
6: The most impressive place, I think, in Wulong is the three nature bridges. It's very, very beautiful. It's amazing. That's a really place diverse to come.
7: I am very happy. I hope to come back again and more slowly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in this city.

0: 品牌传播的落地离不开沉浸式新型消费场景的创新塑造。常态化上演的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科技赋能带来了光影引流、商圈增收、文创变现、可持续消费闭环。而以光影场景为切口，重庆加快培育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2025年，重庆设立总额1.67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巴地魔幻地形加巴渝市井烟火加国际潮流活力，让山水都市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吸引力。与此同时，我市还以数字智慧为支撑，加大民生文化供给。来看数字技术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的澎湃动力。
1: 数字赋能文化旅游治理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底色。目前重庆已建成汇游重庆高品质文化生活、巴渝文物等数字化应用及渝汇游文化生活、云上博物馆等服务端，覆盖全市95%以上的文旅场景，公共服务汇集3329万人次，旅游景区入园便利与客流监测纳入国家数据局首批重点联系示范场景，巴渝文物获评文化和旅游部数字化创新示范优秀案例。数字化治理最终落脚民生普惠，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便是民生文旅的生动实践。以高品质文化生活综合应用为龙头，我市开发适配愉快证、愉快办、支付宝、微信等平台运行载体和便捷入口，搭建逛场馆、想阅读、学才艺、观演出等智慧场景。与此同时，我市还推动优质文化场馆、文体活动、休闲文旅资源下沉社区，让群众步行一刻钟就能享受标准化、多元化文化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达标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395个，中心城区覆盖率达38%。
0: 如何擦亮巴渝文旅金字招牌，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2: 一年多来，重庆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亮点纷呈，文旅线路体系更加完善，精品 IP 影响力更加凸显，区域联动格局更加成型，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立足新起点，重庆文旅要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我认为重点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精塑特色业态，打造辨识度文旅产品集群，以更大力度吸引和撬动社会投资。二是升级全域服务，构筑高品质游客体验体系，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深耕巴渝山水禀赋，深挖山城烟火底蕴，延展沉浸式游玩体验，构建快旅漫游新体系。三是深化川渝联动，拓宽一体化文旅发展格局。重庆坐拥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资源，叠加双层经济圈战略机遇，只要坚持产品做特、服务做优、联动做深，持续培育一批具有全国标杆意义的标志性文旅成果，重庆必将建成更具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文旅胜地。
0: 从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到全球传播的品牌塑造，从数字治理的精准高效到无人机灯光秀的消费引爆，重庆文旅正在完成一场从流量驱动到生态驱动的深刻转型。当雄奇遇见了新运，一场关于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能级跃升正在巴渝大地上徐徐展开。

0: 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8: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0: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1: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2: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1938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对重庆市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春节。半年多以前，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演变到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重庆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由于暂时远离战火，人们的生活还算平静，街头的小贩在售卖着简单的物品，路边的小食摊虽然单调简陋，却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尽管处在战争时期，人们还是要置办一些简单的年货。在距重庆约180公里的梁山县，一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0天前，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布告：
1: 本府因公征用民田，前经本府分别登记在案，各业主等深明大义，服从政令，以高于之地亩作伟大之建筑，毅然一让，急公仗义，舒堪嘉许。
0: 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几个月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按照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指令，梁山县共征用民田520亩，用于扩建梁山机场，也就是布告中提到的伟大建筑。梁山县又紧急征调10000余名民工，经过一个月的苦干，完成了机场的扩建。
2: 据档案记载，从1937年11月1日至12月2日，梁山县共征调民工10254名，组成了4个大队、51个中队、329个分队，从事机场挖填方、掘壕及整理场面等工作，将原700米建方的梁山机场向东延展至1200米。
0: 今年92岁的常乐是一位作家。当年修梁山机场的时候，常乐的父亲是一名民工中队长。上万民工艰苦劳作的热烈场面，给常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修机场当时工具很少，完全就是靠肩挑背抹。有的小工具就是什么机工车哦、板板车哦，所以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石棍，好几十上百人了，甚至后头还有人推，那就是你唯一的碾压工具。
0: 在扩建机场的同时，按照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命令，梁山县又在机场周边征地1620亩，构建了轰炸场、射击场等9项军事工程，梁山机场初步具备作战功能。春节前夕，各项工作告一段落，人们在热烈的赖子锣鼓声中舞动起草把龙，在大门上张贴年画，寄望门神能保佑家宅和岁月的平安。中午10分，远处天空中传来的一阵隐隐约约的嗡嗡声，让人们感到了几分不安。这是日军飞机的轰鸣声。12点05分，重庆市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
3: 听到先空袭警报，事先都做好了准备，一人一个包裹，布盖卷啊、吃的啊、用的啊，那些装好。
4: 那么空袭警报呢，就标志着空袭重庆的日机还有2个小时到重庆，
3: 马上就背起就跑啊。到紧急警报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跑到就躲起来了。
4: 紧急警报呢，就表明空袭重庆的日机离重庆就只有1个小时了。
0: 这一天，重庆城并没有拉响紧急警报。14时25分，警报解除，日机并未来到重庆，他们的目标是凉山县。
5: 这三架飞机呢，是日本的侦察机，第一站就到了凉山，因为凉山这个地方是建有中国的机场的，而恰恰凉山又在日军准备轰炸重庆的必经的路上，因此他需要侦察清楚，或者讲凉山成为未来日军轰炸重庆的一个障碍，所以他要对此进行特殊的侦察。
0: 日本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四川上空，这意味着大后方抗战防空体系正式进入实战阶段。这是2025年普通的一天，一群民航飞行学员正在梁平机场进行训练。从高空俯瞰下去，这片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土地显得平静而秀美。它是中国西南地区首个国际湿地城市，百里竹海，远近闻名。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香火鼎盛，木板年画、灯戏、赖子锣鼓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它被称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梁平，梁平史称梁山县，以境内有高梁山而得名。飞行学员们每天起降的这个机场叫梁山机场，它是四川省历史上第一座机场。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为了扩大势力，决定组建空军，令梁山县征调民工改造扩建梁山北门操场，建成了梁山机场。因为条件简陋，机场很少使用。这是一份1935年梁山县政府关于梁山机场的调查记录。
6: 纵630公尺，横657公尺，其总面积为673.7亩，机场既与市街相接，四周有多大道，交通颇便，无特设跑道，以机场平坦，飞行起落随处均宜。场东为平坦良田，尚可扩充。
0: 在被闲置了几年之后，梁山机场的命运之轮启动了。
5: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所在地。因此呢，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0: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由于有连绵不断的山脉以及长江三峡天堑阻隔，日军无法从陆路、水路进攻重庆，只能进行空中轰炸，而梁山机场就横亘在日机进犯重庆的必经航路上。

0: 因为梁山它空中离我们重庆主城区的距离大概是180公里，梁山机场啊离那个长江最近呢大概是50公里，而它距汉口啊是700公里。日机来轰炸的过程中啊，可以进行拦截，包括日机回航的途中啊，可以对日机进行攻击。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啊，它就成了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道防线。
1: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接管梁山机场，中国空军在梁山设立了第三总站，下辖四川秀山、开江、湖北来凤、恩施等站，派空军部队进驻。梁山县成为重庆东部一个重要的区域防空作战指挥中心。与机场建设同步进行的是梁山县防空监视队的建立。早在1937年9月，重庆市就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由于当时全中国都没有可以用于预警的雷达，只能借鉴古人的思路实施防空预警。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运用古代的烽火台体系，配备防空监视队哨，在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设立了由26支监视队、112所监视哨和一所独立哨组成的蝶形状防空情报网。重庆城区则在此蝶形的尾端。梁山县防空监视队于1938年1月成立，在县城制高点设置警报，另在周边乡场设6个对空监视哨，主要任务是日夜监视空域，接收传递湖北巴东县防空监视队及重庆防空司令部传达的空情电话。
2: 监视哨观察员他的工作至关的重要，他在发现日机的第一时间就要准确的判断日机的数量、速度和飞行的方向，并且把这个信息呢层层上报防空情报处，防空情报处就会向防空部队或者是高炮部队发出指令，同时向重庆市民发出预警。
1: 1938年1月，位于重庆近郊的广阳坝机场也开工扩建。1个月后，日机对广阳坝投下了爆炸弹13枚，炸死市民7人，炸伤3人，毁房屋3间。长达6年多的重庆大轰炸自此开始。
3: 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的飞机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的轰炸，重庆呢就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
1: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作用，梁山也成为日机攻击的重要目标。梁山民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与抗敌后援工作。1937年9月27日，梁山本地报纸《梁山复兴日报》刊载诗文：“这是咱们的，
4: 这是咱们的，咱们的故乡，咱们的土地，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父母，咱们的兄弟，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就要放牧在这里，咱们的祖宗也埋葬在这里，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不能占住你的，你会用枪，咱们也会用强力还击，你可晓得？
1: 这朴素的呐喊道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守护土地，守护家园。 犹如巍巍高梁山，矗立天地，守望山河。这是梁山儿女的心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吼声，将一切来犯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土地。当时在梁山中学任教的赵章明是梁山复兴日报的创办人之一。1938年2月，赵章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四川省工委委派，赵章明在梁山恢复成立了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将宣传阵地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5: 梁山复兴日报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是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那么这份报纸后来和梁山时报一起合刊发行，名为梁山复兴时报。合并后也一直是共产党员在办报，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就设在梁山复兴时报楼上。抗战时期，梁山日报、梁山复兴时报等报刊为梁山抗日宣传、动员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随着战局的变化，梁山对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作用日渐凸显。1938年7月16日，万县驻军部队及梁山县政府接到万县警备司令部的急电，要求他们保障一批特殊人员的路途安全。
6: 自有额元32米，由海城轮至宜转万换乘军用卡车4辆赴梁山。万梁图次仅予派兵保护，该段交通伺候日旦重要，不时有外援及军用器材车辆往来，并请经常派队维护，以策安全。
1: 这份电报中提到的额元32名，就是从汉口撤退至梁山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部分人员。曾经在梁山复兴时报任编辑兼记者的邓祖玉回忆，
6: 苏联空军人员住在南门外半山居一带，部分人员食宿在南政街威尔塞饭店，他们纪律严明，从不驱车上街，有时结伴步行，微笑相认。西大街有个理发小店，苏军爱到店里去剃光头，互相嬉戏，亲切无间，还爱欣赏店里挂的中国字画。晴好天气，无敌情势，成群地躺在半山居山坡绿荫上日光浴，小孩子们好奇去看，他们打手势，扮怪脸，亲切和蔼。
1: 从1937年10月开始，苏联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援助中国，先后在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200多人献出了生命。1938年6月，中国空军主力从武汉等地向西南地区后撤。8月，中国空军王牌部队空军第4大队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陆续撤至梁山机场。航空委员会在梁山机场成立中国空军驱逐机总队，由苏联顾问对中国空军飞行员进行培训。这张当时的中国空军驱逐机分布图显示，全部41架驱逐机有28架在梁山驻战和训练。
0: 到了38年后期的时候，我们用的作战的飞机基本上就是苏联援华的飞机了。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驱逐机总队？基本上统一都在使用苏联援华的飞机，同时就是要对整个飞行员呢进行一个重新训练，以便呢提高他们的战斗的素养。
1: 突然增加的数十架飞机使梁山机场不堪重负。9月，为配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作战，梁山县政府奉令紧急征调民工，昼夜赶修机场，一个月内完成新辟土石地面跑道1条，停机坪增宽1倍。

1938年9月13日，飞行员工业 T 从汉口向西撤退，他被途中所见到的景象

0: 在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将在这里驻扎。
1: 西营房已完成，但并无良好的道路，梁山又常有雨季，路上泥泞不堪，厕所建在宿舍外，到厕所去要走上一段泥泞的路，因泥水太深，我们都穿飞行靴进进出出，一进房门必须脱下来改穿另一双干净的鞋子。
2: 不过梁山的气候和饮食可以给飞行员们的生活带来一些补偿。
1: 梁山是四川省避暑的地方，真不错，这里没有像重庆方面的酷热和闷潮，这里有的是凉快与清新，洗净了汗臭与烦倦。人们仍然常年荡山梨，没有了，不过梁山柚子是出名的，四川的橘干也便宜，一块钱可买100到200个，吃的东西也不贵，只是洋货没有了。
2: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给梁山机场取了一个特别代号，宋江，用于陆空联络密语。他们还称第四大队为关公，广阳坝机场为刘备，加油是喝茶，落地是住店。若要求第四大队到梁山加油，然后到广阳坝落地，联络的密语就是：关公，宋江请你喝茶，刘备请你住店。
3: 中苏空军在6到7月份撤到梁山呢，当时武汉会战还没有结束，因此中国空军选择梁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要飞出去支援我们前线部队作战，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卫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因为他离重庆也不是很远，在这样几个条件下，就是梁山它有一种不可那个替代性。
2: 战线一步步向大后方逼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位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以及附近的孝感机场，成为日军空袭中国大后方的重要机场。以此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以内的中国大后方城市，都是日本飞机的攻击目标。日机从汉口起飞轰炸重庆，主要有3条路线：一是经沙市、宜昌、奉节、万县、涪陵；二是经沙市、长阳、恩施、石柱；三是从公安经石门、潜江、南川。无论哪一条路线，梁山机场都是截击日机最近的机场，驻梁山的中国空军处在作战的第一线。
4: 梁山北门坝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质肥沃，物产富饶，俗称黄金地段，许多人家不是青年儿孙，长大了多攒钱，好买北门坝。
2: 1938年10月4日上午，秋日的阳光照耀着梁山县城，始建于南宋的万旦更春楼下，北门外新街一片繁荣景象。11时许，日本海军航空队18架960式陆上攻击机侵入梁山上空，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日机首次袭击梁山。同日，日本海军航空队还以9架960式陆上攻击机轰炸了重庆市区和广阳坝机场。这一天的战斗拉开了重庆大空战的序幕。
3: 当时的中央日报啊、国民公报啊、新书报啊，对这次空战都有报道，但都非常简短，因为当时苏联空军是秘密援华，所以在此情况下他们没有报道这次是中苏空军联合作战。
2: 驻梁山的中苏空军部队于上午10点30分以驱逐机总队苏联空军顾问总教官萨莫伊洛夫为总领队， 起飞12架。

0: 15战斗机、13架霍克3战斗机、4架亨舍尔攻击机、3架格洛斯特斗士战斗机升空迎敌。11:05，敌机乘纵队以4000米的飞行高度侵入梁山机场上空，我机分3层布防，一步高于敌机，一步与敌机同高，一步低于敌机。与敌机同高的我机当即发动迎防攻击，敌机投弹100余枚后向东撤退。11:40，空战结束，我机击伤敌机2架，敌机漏油冒出浓烟逃离。中苏空军部队1架飞机机翼受伤，1架着弹被焚。这一天也是日机对梁山的第一次轰炸，炸死农民1人，炸伤4人。
1: 当时人们不但不理会空袭警报，反而一窝蜂涌到北门，一段城墙上去看热闹。只见9架飞机由远及近突然散开，向下府冲兵投下炸弹。城墙上看热闹的民众，有的吓得尖声大叫，有的咕噜着骂：“鬼子来真的！”
0: 轰炸机群的阴影尚未从梁山上空散尽，硝烟仍在灼烧肺腑，梁山民工就已经组织起来抢修机场。这不是悲泣的时刻，每一次日军炸弹撕裂大地，梁山人民就用骨肉和意志将其重新缝合。
2: 日机第一次轰炸梁山之后，紧接着又来轰炸了2次，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设施损毁。每一次轰炸之后，梁山县都征集数百上千民工连夜抢修机场，以保证机场的正常运行。同时，梁山人民还积极热情慰问在空战中负伤的飞行员。
0: 在梁山战斗的苏联飞行员受到了当地人民热情的款待。
3: 1938年10月，在一次日机袭梁的空战中，一位苏军飞行员右膝被机枪射中，消息传出，群情关注。梁山中学抗日救亡工作团组织了慰问队，带了糖果，采了鲜花，去到病床前慰问，向他唱了几支歌。那位伤员勉力坐起，笑容可掬，频频点头，拉了同学们的手，说了大家都听不懂的话。从表情上，他是感到很高兴又感激的。
0: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下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日军将以挫败敌人、继续进行战争意志为目的的战略攻击作为侵华的主要策略之一。
4: 1937年11月，日本制定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实施战略攻击。战略攻击就是要破坏要地，包括政治、经济、产业，可以直接的空袭平民，给敌国的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来挫败其抗战意志。但是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
0: 以战略航空作战为方针，日本航空队开始了对中国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1939年3月29日，天气晴朗，碧空如洗。梁山城里，居民李继荣家正在办酒席。中午10分，空袭警报响了。
2: 那么，以往日机来袭，主要针对机场这样的军事目标，偶尔殃及附近民房。这一次空袭，很多居民并没有躲避，反而跑到街上看两军对战。没想到这一次日本飞机轰炸

0: 专门针对的就是平民百姓和城市设施。
1: 12时30分，日新民三型轰炸机18架分两批次成品字形从东山方向朝梁山县城扑来，由东向西北纵贯全城轮番轰炸扫射，在城内外投弹92枚，中弹地点69处。
2: 我五妈和我们几姊妹都坐到了桌子底下，一会儿就听到那个外头的飞机嗡嗡嗡很凶了，那就不晓得好多架飞机，城墙外头的朱十八、戒指师、郭子师、新街上听到炸得很凶，房子的瓦也在往下落，那我们就出来。出来，我跟我哥哥就要出去看，就跑到北门那个新街上，我们一看到处都炸烂了，看到县政府那里也炸了。我们到了学校一看，我们孔庙那里也炸了，我们学校也炸了好几根房子。
1: 正在办席的李继荣家屋毁人亡，主客死伤数十人。
3: 我是从死人中被救了出来。3天后我才醒过来，我的家全部被破坏，无住房，生活无依无靠，我们都成了孤儿。儿弟当时才7岁多，我还不足10岁。
4: 日机在大佛寺附近投了一弹，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幺外婆正好在那里，找不到全尸，只找到了头发和铜镯挂到李子树上，还找到一只孩子，自己做的花孩，安葬的就这点儿。
1: 329大轰炸是日机对梁山最凶残的一次轰炸，也是梁山民众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轰炸，被炸死240人，炸伤200余人，炸毁房屋880多间，受灾民众1000余人。从炮弹落下的那一刻起，梁山人民更重、更艰巨、更危险的任务开始了。1940年1月，梁山及周边四县9000民工急赴梁山机场，顶着炮火将机场向西扩建，扩建区域长810米、宽510米，并先后修筑了停机坪、油弹库、交通路、营房等附属军事工程，梁山机场的作战功能进一步加强。
5: 这是梁山机场第二次大的扩建，共征用民田656亩，都是最好的土地。梁山民工从组织到管理越来越完善，队伍不断壮大，梁山人民没有被轰炸吓倒，而是越炸越强，越炸越勇。
1: 人员受伤抢救，房屋塌了重建，机场炸了抢修。当一名日军飞行员丢下炸弹呼啸而去，他不会听到人们的绝望哭嚎，他也同样不会看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残垣断壁中间迅速而有力地聚拢起来，而这股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又快，日本小鬼准打败，飞机飞得高又高，日本小鬼要糟糕，飞机飞得远又远，日本小鬼吓破胆。22，小淘气儿，学会打枪没有对儿，山上打虎狼，虎狼泪汪汪，天上打老鹰，老鹰落水坑，战场打小鬼，小鬼伸了腿。99，打日狗，不叫日狗咬到手，拿砖头捡石头，打得日狗没处走。逃到东大炮轰，逃到西大刀劈，逃到南有人拦，逃到北打折他的狗腿腿。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张照片上，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美方中队长瑞德看上去心情不错。在他的合作伙伴中方中队长徐吉香眼里，乐观幽默是瑞德的性格，更是他的本事。
7: 在剑拔弩张的会议上，瑞德只要3言2语，大家会由紧张状态变为哄堂大笑，可见他的机智与谈话技巧真是出众。
8: 他是最早到中国的这一批美国的飞虎队队员，对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他非常的了解，说我们中国的飞行员呢，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6: 1944年4月，当瑞德随中美空军混合团驻扎到梁山机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和梁山再也不会分开。

0: 进入1940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拉锯的相持阶段。年初，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驻重庆的战斗机联队奉命回国，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4中队驻守梁山机场。这一年，日本加紧了对重庆，包括对梁山的空中袭击。
1: 那么梁山这个地方呢，它在整个重庆大轰炸里边比较特殊，除了重庆城区以外，其实轰炸天数最多的就是梁山了。
0: 据战后统计，在重庆大轰炸的近七年时间里，日本飞机对梁山共进行了90天1123架次轰炸，其中有26天发生在1940年，为历年中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3日，日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大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并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
1: 为什么要制定101这个作战计划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军事战略的需要，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夺取重庆；第二个就是要打击中国抗战的信心，因此决定用更大规模的轰炸、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夺取重庆。
2: 那么作为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它就是首先要摧毁保卫我们大后方的主要的城市李伯强、我们重庆、我们成都周边的中国空军的基地。
0: 5月18日，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出动21架96式陆上攻击机，轰炸了温江机场、太平寺机场以及遂宁机场。5月19日午夜，日机分两批次夜袭梁山。
3: 因为他情报的人，他还街道上到处鸣锣，口头上通知说那次啊，敌人来轰炸就很多，情况很严重。母亲呢，抱起我，啊，抱了床铺盖儿嘛，就往外头跑，找那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突然，敌人放了那个照明弹，反正天空到处都亮了。哎呀，我当时就害怕起来，就叫起来了。我母亲呢，才赶快把我抱到怀里，说不要出声，不要出声。
4: 查，本月十九日夜，本县惨遭扣机肆虐。投掷爆炸弹共计落弹5处，于西池堰坎上之武家堡中弹1枚，该处炸毙本镇居民张毛等10名，幼蔡老娘等10名受伤，伤亡家均属赤贫，遭此惨祸实堪痛心。
3: 连续来轰炸，刚刚听到他的警报结束了就回来了，刚刚一走拢屋外他又来了，或者连续轰炸1-3天都不结束，有的人呢就确实就没得吃的了。
5: 3天3夜，日机6批111架次轮番对机场、县城等地进行连续轰炸，投掷爆破弹、照明弹946枚，炸死26人，伤41人，百姓昼夜露宿旷野，饥不得食，渴不能饮。

0: 与普通民众躲避轰炸情况不同的是，有一支队伍面临着更加紧迫而危险的任务，这就是凉山机场抢修民工大队。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在轰炸的间隙抢修机场。
1: 为随时保障机场场面的完整，坚实能用，凉山县组织机场附近五个镇乡的民工862名成立机场民工抢修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要求抢修队员1/3携带锄头，2/3携带本机，于机场被炸警报解除1小时内不用命令自动到达机场集中，担任起填坑抢修任务。
2: 当敌人来袭击来轰炸的时候呢，听到密袭警报的时候，马上就各自分散，警报结束以后马上又着急就回来继续修，连夜修。
0: 当警报声成为劳动号角，跑警报与修机场变成了凉山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二重奏。前者是生存的智慧，后者是向死而生的奋起。在日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凉山民工随时待命，在轰炸的间隙抓紧抢修机场，在被炸的跑道上修复出一条宽30米的跑道。
3: 日机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以为中国空军呢无法再起飞了，中国空军将计就计。
0: 驻守在凉山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利用这个狭窄的跑道，以单机起飞的方式起飞了8架E-16战斗机，秘密在空中布防。5月20日凌晨，日军以3架侦察机为前导，引导24架960陆上攻击机直扑凉山机场。7:32，敌机群由凉山东北方侵入机场上空。中国空军以李文祥为领队，向日机发动猛烈攻击。敌机群突遭攻击，队形顿乱。李文祥在200米的近距离对着一架敌机开枪射击，敌机起火下坠。
4: 被我们中国空军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场就被击落2架轰炸机，使他惨败而归，也是中国空军进驻凉山机场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0: 5月21日，重庆的各大报纸报道了520空中大捷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更是以敌机7架遭我击落的主标题，和凉山上空健儿大显身手，显赫战绩证明我战略精妙两个副标题，全面报道了这次空战。
5: 霎时之间一声爆炸，片片机片散落，犹如残枝败叶，其余的敌机见势不对，立马撤退，走哪里？纷纷向皖线飞去。
0: 如果没有战争，凉山的8月将是一幅宁静欢乐的丰收景象。凉山熟，川东足，这是老百姓对产粮大县凉山最贴切的赞美，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在战争到来时，凉山人民毫不犹豫地把这份馈赠转化成打击敌人、保卫家乡的弹药。1941年8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著名报人王云生的文章《我们在割稻子》。让无聊的敌机来伺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6: 梁山粮食作为军粮大量外运，部分粮食需要靠人力肩挑背扛运到万县分水镇转运。
7: 楚东门寻古驿道，石板山路去分水，上坡下坡各45里。只见沿途尽是挑粮食担子的挑夫，担子上除了两箩筐稻谷外，还有竹席及砂锅、竹水桶各一个。我问他们带那些东西做啥子用，他们说肚子饿了要填饱，口渴了总得喝点水吧，晚上总得有半张席子伸伸腰吧。不知天在哪里黑，人在哪里歇，无不夹丝微吹，席地而眠。其披星戴月的爱国情操，自堪敬佩，而所因餐风露宿之苦，殊亦可悯。
6: 全民族抗战八年，梁山县共调运军粮约4300万公斤，人均负担超100公斤，用血肉铸成的运输线从未因日机轰炸而中断。粮食如此，燃料也是如此。为了保障空军作战，梁山机场的飞机用油部分靠人力从万县搬运。
8: 急电：火速增雇民夫改运汽油以供军用。发来第三批民工1640名，第四批民工800名，队长17名，第五批民工1062名，队长21名。运汽油200桶，运送汽油410大桶，搬运汽油268桶，漏夜赶运，以利容积。
6: 给飞机加油常常也靠梁山民工来完成。这些珍贵的影像记录了梁山民工为 B-29 轰炸机人工加油的情景。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伊莱菲尔特上尉回忆：
8: 我们必须将汽油从桶里倒进我家轮的小桶里，然后交给机翼上的一个人，将汽油过滤后再倒入漏斗中，最终油箱加满了。这项工作是由中国民工完成的，中国民工也用手搬运炸弹。
6: 稻谷与汽油在扁担两端摇晃，构成最震撼的战争力学。前者喂养生命，后者点燃复仇之火。梁山熟川东族的古老谚语在硝烟中迸发出新生的力量。当金黄的稻浪化作钢铁洪流，最朴素的泥土里生长出最坚韧的民族脊梁。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12架 P-40 战斗机返回梁山机场准备加油。他们刚刚在鄂西完成一场对敌人的突袭任务，飞行员周志开刚跳下舷梯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9: 回来的时候，日本飞机实际上已经跟着他们就回来了。
6: 尾追而来的敌机突然出现在机场上空，一共22架。
4: 当时他就立然的跑向一架飞机，他连他自己的降落伞都还没有穿戴好，飞机驾驶舱的盖他都没有盖，就直接就起飞。
6: 周志开单机起飞冲向敌机群，与其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不如说是一名飞行员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做出的本能反应。
9: 他那个保险带都没有拴，如果是凌空作战，那是很危险，他会容易摔出来的。
6: 接连击落了2架敌军轰炸机之后，这位不顾一切的空中斗士才腾出时间整理装备。
10: 阿玉有空，您从背后拿一根保险伞带扣上，这么把保险伞扣好，安全带也扣上，座舱的密封盖也关上了。他把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觉得可以完全放胆了，又紧跟敌后，瞄准发动机部，一扣枪机，即将敌机击中。 一地像一片闪亮的白铁块，一头向下垂直落去，大火被

0: 刷着，下落的群星上冒出，一起燃烧着，落到长江边的山脚下，一共左右时间只有20分钟。
1: 一次击落日机三架，周志开创造了个人一次击落日机最高纪录。周志开因此战成为抗战后期著名的空军英雄。
2: 当时空军都是轰动的，他去卖东西，这个店老板都是特别照顾的，象征性的收点钱，你不收他的钱他也不干。
1: 周志开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七期，1940年驻守梁山机场。放在今天，周志开会被称作一名文艺青年，样貌俊朗，擅长琴棋书画，甚至萌生过当电影演员的想法。
2: 他当时的愿望，他就是想去演电影，因为他的印象点开，我印象最深的有个电影名字叫《火烧红莲寺》，他看着很喜欢，就想要去演电影。
1: 命运没有安排周志开在电影里扮演英雄，却让他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位真正的英雄。周志开孤勇的冲天一跃，将文艺青年淬炼成苍穹战神。战争让平静的生活失去平静，也让有良知和勇气的普通人变得不再普通。在梁平红旗中学一处幽静的角落，有一座西式砖木多边形结构小洋楼，这里曾是梁山第一座现代医院南华医院的所在地。南华医院的创办人就读于上海南洋医学院，学成回乡，通过办医院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为战时的医疗救护提供了重要支持。由于频遭日机轰炸，南华医院在县城近郊岩壁上开凿防空洞，命名南岩，将南华医院迁移部分到防空洞内，同时也用作周围群众躲避敌机轰炸的避难场所。
3: 当时打南崖洞的时候啊，是一个大洋一斗米打一次深，大概一年的时间都打成了。我村上还有外头的人也可以去躲，我们一家人也在里头，还有伤员，还有学校的学生。
1: 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在重庆城里，市民在残墙断壁上刷上了愈炸愈强的标语。
4: 重庆人有一种天性的乐观的精神，说以前我们就讲太阳出来喜洋洋，那么到了抗战的时期，即使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轰炸，重庆人也很快地适应了这样的一种轰炸，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情，提着自己的包，拿着自己的小板凳，有秩序地进入这个防空洞里边。
1: 当敌人将炮弹和死亡从天空掷向人间，掷下的是罪恶与毁灭，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却凭着倔强与坚韧顽强重生，这是侵略者没有预料到的。
5: 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重庆还不是一座死城，仅用轰炸让其屈服，那是行不通的。
1: 1941年9月7日，日本终止了对重庆城区的集中轰炸。
6: 到了1941年8月以后，重庆的轰炸就慢慢的就少了，呈现一种零星轰炸的状态，梁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1943年被轰炸7天，1944年被轰炸了22天。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宣战。

0: 随着重庆成为盟军在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梁山机场成为了中国空军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主战机场之一。1943年1月9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重返梁山机场。此时的中国空军四大队已经焕然一新，装备了全新的美制战机，在性能上与日本飞机不相上下。四大队重返梁山机场的次日，即派飞机空袭了湖北荆门日军机场。这是自重庆空战爆发以来，驻防重庆地区的中国空军首次主动出击，开启了中国空军作战模式的重大变化，从被动应战改变为主动作战，作战区域由重庆上空转向日军占领区域。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成立，下辖第一、三、五三个大队，由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指挥。1944年4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从桂林转移至梁山，不久又迁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其第一大队队部设在白市驿机场，第三大队队部设在梁山机场，第五大队队部设在芷江机场。此时的梁山机场有各式飞机近百架，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
1: 为满足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战斗机的进驻需要，1944年3月23日至4月19日，梁山县35个镇乡的民工10320名，组成了35个中队、58个分队，做工14万6千多个，完成了机场跑道的改修、机棚修建等工程。
0: 就在中美空军混合团进驻梁山机场的时候，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中国称为玉香桂会战。梁山机场起飞的飞机，其作战半径可以覆盖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这一片日军占领区，中美空军就把梁山作为了反攻日军的一个重要基地。1944年12月19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大队长瑞德率领24架战斗机，掩护第一大队的14架 B-25 轰炸机，对日军在安徽蚌埠的车站、营房和仓库进行了密集轰炸。这一天傍晚，一架日本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梁山上空，投下了数枚炸弹。与此同时，瑞德完成作战任务，带着另2架战机返回梁山机场。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场因为遭遇空袭关闭，瑞德和战友只好前往重庆白市驿机场。很不巧，白市驿机场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降落。当他们折回梁山机场，这里的空袭警报还没有解除。更糟糕的是，飞机油料即将耗尽，跳伞逃生是唯一的办法。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瑞德和战友打开机舱，消失在黑暗中。这一天是日机对梁山的最后一次袭击。从此以后，日机再也没有出现在重庆上空。历时将近7年的重庆大轰炸结束。

0: 1943年岁末，正在重庆青木关上学的周志兴接到学校通知，说有一个空军军官来看望他。
1: 我就看到有个军官穿着飞行制服，他来看我，他就说他也是四大队的，他说你想吃啥子东西我给你买。我说我想吃个烧饼，他看着我吃烧饼，我发现他在流泪。
0: 时年14岁的周志兴后来才从母亲那里得知，哥哥周志开在湖北长阳与日机空战时牺牲。周志开牺牲时24岁，葬在重庆南山空军。

0: 瑞德跳伞的第二天，人们在距离梁山机场大约20公里的村庄发现了他的遗体。瑞德头部破裂，降落伞只打开一半，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跳伞的时候头部撞到了机身。
1: 美国空军呢，从那降落下来，英勇牺牲了，我们要去悼念一下，把花就取下来，丢到他周围。我当时就看到一个那个为空军呢，头皮上从那个颈项起，一直到头顶，有8张那么大一块肉，挂掉了。
0: 瑞德把他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梁山，牺牲时距他28周岁生日还有20天。瑞德，中校大队长，飞虎队在中国阵亡最高级别成员。与瑞德一同跳伞的莫德少尉幸运地落在了明达乡乡民袁威清屋后的一棵树上，
2: 听到他在树上叫唤，呼救出来看了，他发现一个人挂到树上，挂到树上一看呢，是个飞行员，一个降落伞已经也挂到树上的，才把他救了下来。
0: 梁平区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档案，详细地记录了袁威清一家营救莫德的过程。
3: 其实雾露蒙蒙，直翅莫辨，驾驶员莫登上尉被迫降落，人伞俱悬挂于柏树梢上。该威清昆仲不顾辛劳，举炬高照，四处呼觅，初闻应声，既见人形，乃攀树赴藤，引梯扶救，更要还家。生火杀鸡坐食，优渥备至，莫登感激其下，时以照片多帧出赠，又以美金数百作酬。该威清家人俱一一婉谢，并于一晨恭亲送至该管乡公所，以尽维护全责。
4: 到家里边以后呢，我们家的食物他也不吃，就给他吃了凉皮柚我们然后呢，看我母亲比较的乖巧，他就送他一个金飞机。我先后来通过考察，应该他还是一个那个臂章，金色的臂章，是铜制的镀金的。
0: 明达乡在给梁山县政府的公文中写道：“
3: 该民袁威清事前见义勇为，竭力营救，事后临财不苟，礼遇有加，四次尊重盟友，巩固邦交，寻属泱泱大国民之风度。”
0: 袁威清拒绝了莫德的美金，这是梁山普通百姓对义与利做出的选择。烽火连天时，最珍贵的货币永远是良知。
4: 第二天一早就要急着返回这个机场去了解。好，一早呢，我们当时我们外公我妈说的外公请了两个华干来抬他。当天一到那个礼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另外有一位阵亡，好，还有一个是受伤的。
0: 当晚一同跳伞的特纳少校着地时摔伤了脚，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救助，回到了梁山机场。被袁威清及家人营救的莫德，20几天后在湖北执行任务时被地面炮火击中。

0: 牺牲，时年22岁。1945年上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中美空军决定在梁山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为适应 B-29 重型轰炸机起降的需要，从1945年6月1日开始，梁山及周边7县民工35000多人大规模扩修梁山机场。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居住和卫生条件差，加上天气炎热，饮水不洁，爆发霍乱。据当时医院记录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民工因患霍乱死亡522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起于1938年2月18日轰炸重庆广阳坝，止于1944年12月19日轰炸梁山县。在此期间，梁山及周边几个县共投入民工130万人次，对梁山机场进行了4次大的扩建、4次整修和数次抢修，伤亡人数达到3052人，其中死亡535人。历史最终记住的，不只是轰炸的日期和伤亡的数字，那些从废墟中挺身而立的人们，用肩膀和血汗，用沉默中爆发的力量，支撑起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地与天空。
1: 我来是最后一回看见我，我80岁了，再也来不到了。
2: 你这是，你多少岁？

八十载春秋流转，菜籽花岁岁金黄，巍巍高粱始终矗立如磐。昔日英雄儿女于山河破碎处浴血挺立，今朝青春身影在万里长空中逐梦前行。从血火淬炼到盛世晴空，高粱山记住了我们的来路，也将见证更加辽阔的远。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很有声。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11: 范小叶，
12: 我陈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8: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9: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20: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8: 王八蛋，
21: 小凤在哪？
18: 于东风的酒歪的喝酒喝的。
1: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9: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2: 誓死不退。
19: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

0: 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

0: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将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如果这里边有你们的孩子，现在就可以领回去了。但是，如果到最后剩下的孩子少了一个，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死。不要乱，不要乱，一个一个来。
1: 小黄，小黄，听妈妈的话，小黄听话，妈妈一会儿来接你，好吗？

0: 手里，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给日本人。
1: 你妈，给你回去。
2: 让我进去，村子里，我恨死你。
3: 还要最后一个，这是谁的孩子呀？
1: 我妈，
0: 山河怪，妈妈一定来救你。
3: 哎，说你呢，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我走什么？赶紧走，
4: 别磨叽了，
0: 走，不。

0: 哎，赵店，你看看，这个呀是咱们兵工厂造的子弹，这个是咱们平常用的，你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我也这么觉得。这子弹轻了呀，近距离打击还可以，但是如果想打击远处的敌人，就会失去准头。
0: 这子弹都造不好，怎么造炮弹？哎，
2: 营长，你说指导员这次深入虎穴，算是立了大功了吧？营长，不好了！六村村老乡说，鬼子的学校里抓孩子，山河也让他们抓走了。
0: 走，去看看。

你的爸爸什么名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告诉我，这个就是你的。哎，告诉我。

0: 小国，成了！哎呦，我救儿子！别怕，别怕，有我呢，有我呢。
1: 志华，那狗汉奸他出卖了学校，他带着小鬼子抓走了孩子们，抓走了咱儿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起，志华，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都是我不好。
0: 玉萍要不是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被鬼子们抓走。对不起，
1: 木兰，你为什么把小华给留下来？木兰的领走的是小波儿，那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后代，所以木兰他不能见死不救。
2: 所以，你就把小华给领回来了，把山河留在那儿了，对吗？对。别怕，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孩子的消息了。营长，有村民汇报，说发现了孩子们的尸体在村口的一个板车上。
1: 山河，山河。

0: 黑龙，我说过，皇军不会亏待功臣的。这次你带着牲口，抓到了八路军的后代，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
1: 谢大佐。
2: 大佐阁下，独龙传来的情报。大佐阁下，是不是发现了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动向？
0: 毒龙要苏醒了，很快就会咬住猎物。黑龙，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你要为皇军鞠躬尽瘁。当然了，我不会让你白白的辛苦。
1: 我明白，谢大佐。
0: 据情报显示，东沟村的村民藏匿八路。你带人确认一下。
1: 是。

0: 玉萍，别这样，玉萍，你别这样，玉萍，你别这样，玉，
1: 淑华，跪下。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要是不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就这么走了。玉萍，志宏，我会对不起你。你别嫌弃我们娘俩，从今以后。 看杨小华就是你邓玉萍的亲儿子，等你老了以后，让小华给你养老送终，行吗？小华叫妈妈，
2: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
1: 我长大一定为山河弟弟报仇。快给妈妈磕头。
2: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了。

0: 哥，下命令吧，大家伙全憋着劲儿呢。
1: 营长，我们不怕。
2: 营长，下命令。
1: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报仇。
2: 对，跟小鬼子一命换一命，多宰一个，咱就是挣的。
1: 同志们，同志们，都冷静一点。
2: 洛阳，
1: 山河的仇，一定要报。 但现在不是时机，我们有炮没炮弹。

弟兄们，如果我现在带着你们去找山口报仇，那将等于去送死。皮少爷说的对，我们现在手里没有炮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的制造出我们自己的炮弹。等有了炮弹，作为炮兵，我们一定会完成一个炮兵的使命。我会带着你们把小日本打得从此不敢登上咱们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相信我。

杨志华，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所有的孩子都不会白白的牺牲的。我一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0: 李海波同志，李海波同志，李克同志，旅部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原则上同意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就留在我们炮兵营。可是你们具体的职务呢，要等杨营长从兵工厂回来，我们商量完以后，报批政治部才能定下来。所以现在我只能按你们原来的军衔安排你们。李海波同志，你就任炮兵营的作战参谋，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谢谢指导员，当不当参谋其实无所谓。
2: 只要能继续留在部队，继续打鬼子，干啥都行。<笑>
3: 李可同志，你就任一连三排的排长，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指导员，出来跪步，请多关照。
2: 你小子干什么呢？这是八路军，你少来这套。<笑>
3: 他以前在28团，他们那团长就特别官僚，学了一身这拍马屁的臭毛病。我回去好好管管他。
2: 李克同志，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这套就免了吧。
1: 指导员，只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当个普通民兵，我也乐意啊。好，
3: 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奋勇杀敌。
2: 好，行，
3: 那你们就去各个单位报到吧。
1: 好，谢谢指导员。
2: 谢谢指导员，
1: 走吧。
2: 哎，海波，
4: 怎么，这么快伤就好了？
2: 快好了，你看，这都能动了，多亏你们照顾啊！你这是？哦，指导员叫我们来的，说通知我们正式加入八路军了。
4: 哦。
2: 啊，对了，清明，刚才我见指导员，觉得他情绪有点低落，还有这帮战士们，
4: 个个都哭丧个脸，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2: 你也不知道吧？杨志华的公子被小鬼子给杀了。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两天。什么可恨的鬼子！那你们炮兵营在干嘛？怎么不去报仇啊？杨志华人呢？他是孩子的爹，为什么也不去报仇啊？
4: 冷静点，放心吧，这个仇我们一定会跟鬼子报的。
2: 那杨志华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4: 算了吧，海哥，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也能理解他的心情。等过几天的吧，等他心情好了，再来看他也不迟。
2: 也对，现在肯定谁也不想见。 那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陪陪他，多安慰安慰他。
4: 放心吧，我会帮。

0: 我问你啊，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在大伙面前都扛着。你说，咱们算是朋友吗？
1: 不管怎么说，至少咱们现在算好。既然是朋友，就说点心里话。在外头扛着，酒桌上说出来会痛快的。说什么呀？六个孩子全都牺牲了，还有山河。 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这个兵当的是真窝囊。
0: 周啊，我没别的，我就想着怎么尽快的找山口报仇啊。周啊，越是这时候，头脑也不能糊涂。 找山口，现在咱不了解人家，队里的炮弹有多少，你最清楚。现在去报仇，应聘就等于送死了。知道。所以现在啊，我得让兵工厂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造出炮弹来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怕你犯糊涂。 小荣啊，咱们俩之前那么多恩恩怨怨，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在我眼里，你是个兄弟。既然是兄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山口这仇一定要报。 他必须得死，什么时候报，只要时机一到，你去，我就在。

0: 狗娘养的日本鬼，
1: 你说对孩子都下那么狠的死手，我亲手干掉这帮人，没脸给嫂子还有柳玄姿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2: 行了小五，你就别火上浇油了，营长不说了吗，报仇要冷静细致计划。小五，你看你嘴上嚷嚷着报仇，那我问你，你知道黑龙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吧？啊，象县有多少鬼的兵，那炮楼里有几挺机关枪，咱们都不知道，报什么仇啊？
0: 哎，行，
3: 招弟说的对。
2: 赵元，
4: 是不是？
5: 你们一定要体会营长的苦心，他是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自己的炮弹，早日找山口报仇。

0: 雨萍，怎么了？干什么呢？
1: 找枪。找什么枪？儿子最喜欢的木头枪。放哪儿了呀？
0: 雨萍，
1: 我以为我给他弄丢了呢。
2: 我是怕你看着难受，我该收起来了。
1: 山河老吵着要哥哥的木头枪，小华就把这枪给山河玩，俩孩子商量着一人玩一天。你要早把这枪做出来，俩孩子拿着这把枪，一人有一把，多帅气！都怪你。

0: 饿了吧？我还好，不饿。锅里有面条，我给你盛去。
1: 哎哎，你别去了，我去吧，我去。你把这衣服都收拾收拾，孩子的东西就先收拾起来吧。摆床上多乱呀，是吧？你收拾，我给你盛面条去。

0: 我知道你为啥让我把衣服都全都叠起来，因为你怕看见他，你心里难受。志华，你得答应我，为了山河，好好活下去。
1: 山河是我的命根子，大仇一天不报，我一天都不能安心。玉萍，山河是咱俩的好儿子，可是他已经走了，现在你千万得保重啊！
0: 你千万不能再出事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还有小华呢，可我呢，我只有山河。
1: 选择是正确的，我绝对不会怪你。你是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军人，更是一名伟大的母亲。记着，你是我杨志华的妻子，我杨志华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是吧？<笑><笑>

0: 我知道你心里苦，那么多委屈，别压在心里，你该说出来，想哭就哭出来吧。陆青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你说你很在乎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我李木兰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爱过你。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
1: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浪，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人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糖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 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8: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5: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

0: 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晴，22到34度。石柱黄水多云，18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云阳龙岗多云，20到3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晴，26到35度。綦江横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开州满月镇晴，18到30度。江津

0: 四面山暴雨转多云，18到30度。开州大晋镇晴，19到31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雷阵雨，16到25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多云，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多云，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雷阵雨，22到3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3到28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你亏欠的不只是我一个。我恨你，陆清明，我恨你就像恨我自己一样。

你懂什么？杜启明，我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说懂我的人。

0: 我们已经掌握了杨志华跟指挥部的具体行踪，就应该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置业大佐将这群人一网打尽。
1: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的决定了？对不起，失态了，十分抱歉。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杨志华的位置，但并不代表他就会站着不动。八路军。 一向是狡兔三窟，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而且每次转移都非常突然，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冒险。并且，附近的流动哨、暗哨很多，我们必须要全部掌握其位置和规律之后，才能向置业大佐报告。最重要的是。
2: 现在八路军建了一个新的兵工厂，我必须要摸清楚其位置之后，将其一举摧毁。
3: 明白，少佐高见。
4: 小心点！哎，
5: 指导员，这么快就做好了？
4: 嗨，临时拼凑吧。小五，我给你讲讲这个炮弹。 真是不容易，炮弹的壳出门没法铸造，只能用的是旧的。弹头呢，我是用灰生铁、灰炉制成。信管里边的雷管也是从废炮弹里挖出来的。
6: 你去通知营长，可以试炮了。
7: 好。

0: 准备完毕，
1: 放。
2: 是。
3: 怎么回事？
4: 铁头，把炮弹头给我挖回来。
0: 是。

B 工厂的位置就在这儿，这是我们的位置。B 工厂就在前面，要想尽一切办法炸掉它，明白吗？

0: 你们也太大意了，火药是易燃易爆品，怎么能放在这儿呢？这多危险啊！
1: 以前这里只存放一些金属材料，火药我们也只是临时放这儿的。
0: 好了，趁现在人手多，赶紧把火药运走。是。
2: 指导员，不好了，门锁被撬了！
0: 坏了，有人混进来。招娣，马上带人去锁。
3: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马上清点货物。
3: 是。

0: 又是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不闭眼。身体受得了受不了？
1: 没事，我呀，得尽快的把这个炮弹给研制出来啊。我知道，你这么拼，啊，是想找山哥帮助。可是你这样下去，没几天，你的身子就垮了呀。
0: 我知道了，我再弄一会儿，过一会儿就不弄了啊。哎，对。
1: 我听说兵工厂那边有动静，怎么回事？
0: 是太奇怪，有人偷偷混进来了。
1: 什么人啊？不会是日本人吧？
0: 身份还不清楚。老杨，兵工厂对咱们太重要了，我建议，咱们马上转移。
1: 马上转移？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0: 兵工厂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0: 不能走。这一转移兵工厂，那么多东西来来去的一搬，要费很长时间。这样，我抓点紧，只要咱把判断给研制出来了，那咱们就马上转移兵工厂。
1: 也好，
0: 嗯。
1: 老杨，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应该多回去陪陪玉萍嫂子。
0: 玉萍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黑龙，还有山口报仇。那现在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我这么做，他一定能体谅我的。
1: 好，来，吃一口东西。
0: 先不着急吃，你看看啊。
2: 林参谋，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老田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4: 哎，你这巡逻呢？
2: 是，
3: 去忙吧。
2: 啊，走。

0: 进，
1: 邓主任，你让我打听事儿，有消息了。
2: 真的？
1: 黑龙在东宫村有个老相好叫张寡妇，他经常去他那儿。
2: 张寡妇？
1: 对，据村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没去了。姐，你没事吧？
2: 啊，没事儿，你去吧。
1: 哎。

0: 儿子，你要跟你报仇去啊！哎呀，要是咱自己的兵工厂能造出炮弹来，那该多好啊！哎，那样山口大队就离死不远了。
1: 可不嘛！上次啊，咱虽然把这炮弹磨人造出来了，最后也打出去了，那可整个就一聋子耳朵呀，连个响都没听着。田少爷，你觉得这次行吗？
2: 我觉得兵工厂是在造炮弹，但是想成功，一颗两颗都难，谈什么批量生产？
3: 我看也是，咱营长为了这个事儿，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连饭都没吃。
4: 同志们，
5: 少爷，
4: 我宣布，炮弹改装完成，咱们试炮。
6: 这回不是又是哑巴鸟，光会飞不会叫了。说实话，真没有把握，只要试了才知道。
3: 是吧？
7: 是。
3: 炮弹威力真大。哎，炮弹是成功了，我看。
7: 打山口的时机就成熟了，
8: 是啊，这回就有把握了。这心里的火总算有出口了。
9: 老师，来，放。

0: 玉萍，玉萍，人呢？哎，小张，你怎么来了？
1: 李医生，我刚才给邓主任来送信儿，他表现怪怪的，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
0: 你给他送什么信儿啊？
1: 我打听到了，黑龙在东湖村有一个老相好，是个寡妇，姓赵。
0: 啊！坏了，玉萍有危险。小张，你带着小华去找。

0: 杨志华，就说邓主任有危险，来不及了，把枪给我，跟着张叔叔。
1: 妈妈，老陈，好消息啊！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效果惊人呐！走走走，好啊，我们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充分发扬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啊！
2: 杨志华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啊，全旅通报表扬，应该，是吧？哎，你别看啊，就咱这个小兵工厂又破旧，设备又跟不上，他能创造奇迹啊！这是咱的宝贝疙瘩，告诉杨志华，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大力协助啊！
3: 嗯，好。
4: 说，黑龙在哪儿？
5: 我不知道啊，以前每次都是他过来找我，现在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求您放过我，我真不知道。
6: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
7: 是。
5: 站着别动。
7: 哎，
6: 老娘们儿，我回来了。
7: 老娘们儿。

0: 女侠，我跟你无冤无仇啊！你到底什么人？
1: 你还记得这把枪吗？那孩子死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把枪，我是他母亲，我要替他报仇。

0: 女侠，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日本人杀的呀！通敌卖国，出卖学校，六个孩子都死在你的手里，你为日本人还敢死？不不不，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你饶我一次，你们八路军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特务啊！
1: 狗汉奸，你去死吧！

0: 我们的兵工厂现在已经能够造出炮弹来了，咱们现在可以说是炮弹充足，我觉得是时候找山口那小子好好算算账了。哎呀，谁都想算账，可你上哪儿去找他去？
1: 我已经摸清楚情况了，山口啊，现在应该还在象县。
0: 你说就咱们这几百人去攻打县城，你有把握吗？
1: 我把握不是很大，但我是这么想的。
0: 能不能把山口从县城里边引诱出来，再把他干掉？
2: 我说你是不是昏头了？山口那老小子能那么听你的话，你说让他出来他就出来。
0: 那是狗就没有不喜欢骨头的，只要咱们给他的骨头够大，他一定啊会出县城的。只要他出来，就是咱们的了。
3: 营长，营长，快去东沟村，邓主任去找黑龙报仇去了。李医生让我来报信。
4: 走，走。

0: 我坚持住了，玉萍，你一定要告诉志华，咱们队伍里没有人疼。玉萍，你别说话了，你坚持住了，你别说话了，玉萍。
1: 木兰，木兰，我快来不及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0: 玉萍，我欠你们杨家的太多了，你可别死啊！我是医生，玉萍，我能救你，我能救你，你坚持住了，你坚持住了。

0: 哎，玉萍，玉萍，玉萍，怎么回事？这是，走，赶紧送她上医院，快快点啊！玉萍，
1: 来不及了啊！
0: 这，
1: 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0: 玉萍，你别害怕。
1: 没事的，啊，你不会死的，你坚持住行吗？坚持住，啊！雪花，啊！对不起，我知道黑龙的消息，没告诉你，我自己去找黑龙，我杀了黑龙，我给咱儿子报仇了。
2: 去找儿子去了，伤口都没死，你一定要给我杀了伤口，给儿子报仇。我
0: 记着呢，我都记着呢，记着呢。邓主任，少说两句吧，省点力气。
1: 玉萍，别说话了，坚持住，咱们回家。玉萍，别说话了。
0: 行。
1: 别担心我，别担心，我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你一个人，别害怕，别害怕，我照顾不了你了。你一定得保护我，仙姐。
0: 我知道了，你没事儿啊，你顶住，坚持住，快走。 玉萍，玉萍，玉萍，
1: 玉萍。

0: 志华，回去吧。
1: 回哪儿啊？没家了，让我回哪儿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铁头，
1: 到！
0: 全营准备出发。
1: 是。
2: 部队集合。
3: 是。
1: 老乡，你不能去，你太冲动了，这样。真的不能去。
0: 跟我去吗？
1: 这得向吕布请示。哎，老杨，躲开！老杨，
4: 老三，
1: 这太危险了。
5: 这个时候，谁也拦不住他。
1: 那怎么办？
5: 走。

0: 妈妈，小华，你要记住，你的命是山河弟弟和玉萍妈妈给你的，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知道了吗？
1: 嗯，我记住了。
0: 来，给玉萍妈妈磕个头。

0: 集合完毕。
1: 出发。
0: 是。

0: 报告，
1: 报告！
0: 杨志华报告。
1: 报告。
0: 什么军？再见。刚刚到达前方，杨志华带领部队将攻打象县，现在正在路上，预计明天中午到达象县外的十里铺，目标就是你。
2: 随时恭候，就怕他不来。他要是敢来，明天杨志华的人头将会被挂在城楼上。不过，我可怀疑这份情报。象县防守得如此严密，他作为一名指挥官，不会这么愚蠢。
0: 怒发冲冠为红颜，为老婆孩子报仇，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了，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杨志华到了城下，看到象县如此防御，他肯定会冷静下来。所以
2: 我们要在他来的路上布上口袋。
0: 英雄所见略同，山口君。
3: 嗨，
0: 下面的事情就看你的了。
3: 明白。
2: 我一定要让杨志华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明天。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夫妻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元，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今天为什么只要体验价6.6元呢？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元的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元。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现特享会员体验价6.6元，前五

0: 市民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1: 嗯，
2: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针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1: 嗯，
2: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

0: 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元，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今天为什么只要体验价6.6元呢？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元的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元。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

0: 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现特享会员体验价6.6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1: 嗯，
2: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1: 嗯，
2: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

0: 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元，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今天为什么只要体验价6.6元呢？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元的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

0: 销。
1: 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元。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现特享会员体验价6.6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2: 嗯，
3: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3: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元。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6.6元。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6.6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
2: 嗯，
3: 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

0: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

0: 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元。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猛夫遇劲敌，5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儿？
2: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是的，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0: 作为记者，我曾漫步江南小镇，感受水乡独有的温婉，也曾走进西南大山的侗寨，沉醉于纯粹热烈的歌舞之中。我曾行走在丝绸之路，看中外文化碰撞的火花如丹霞般绚丽。今天我打开一张多元文化汇集的地图，来到通辽。在这里，各民族风情交织的生活日常与5800年前的古国遗址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门楣之上的从龙左命匾额又诉说着科尔沁草原怎样的故事。怀揣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我即将开启一段探寻之旅。通辽是库伦旗的一条古街，每逢初一十五有大集。当地人建议我，了解通辽可以从逛大集开始。山东的大葱，新疆的和田大枣，南方的海鱼，东北的冻梨，四方风物，八方珍馐，皆汇聚于此。
1: 真是很热闹。这个大集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2: 这个大集应该有300多年了。山西的、河南、河北、山东的、辽宁的汉族、回族，还有本地的我们蒙古族的人，几个民族的这些客商们，把这个集市就打造起来了。
0: 如今购物十分方便，但人们依然热衷于这样传统的交易方式。来到大集的人都会逛一逛古街对面的三大寺。
2: 那是那个清朝的顺治年间，1649年就建的这个兴元寺。这个是藏传。
0: 三大寺是建于清代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兴元寺、象教寺、福元寺依山势而建，共用一座山门。

0: 走进寺院，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这里不仅供奉藏传佛教的神像，也供奉关公。不同民族风情的壁画交相辉映，留下了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印证。
1: 这是相院寺，看一下
2: 上面，那从中到西一共是40幅画，全部是这个汉民族历史故事的题材。你比如说借东风啊，铡美案啊，
3: 我这全部都是汉族的传统故事。
2: 好了，咱们再看看这个对联，蒙古族对联说：“三人合心，青砖变金。”它强调的是一些民族团结呀、民族融合呀，
3: 这是也是很少见的。
2: 主体是藏传佛教的建筑，然后呢顶上你看40幅是汉族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个廊柱上是呢2幅蒙古族的对联，非常罕见的三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这里包容了，体现出来了。
0: 文化的交融映射出人心的开放与包容。数百年光阴流转，山西来的商人，河南来的工匠，或途经于此，或扎根生活。人们把中原的文化、家乡的风俗带到这里，建起共同的家园，也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理念根植在心间。
3: 中国有着56个民族，而在通辽就生活着43个，其中不仅有汉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像黎族、壮族这样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我很好奇，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家园？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当地人告诉我，从5000多年前的先民遗址当中就有迹可循。
0: 发源于燕山支脉的老哈河一路北上，与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汇流成西辽河，其流域跨越今天的冀蒙辽吉四省。通辽市便地处西辽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为了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起源，我拜访了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张铁南教授，他带我来到市郊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古国，诞生了文明。先民生活的喧闹和烟火已经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但留下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却向我们讲述着许多有意思的事儿。
3: 哦，这就是比较代表性的陶珠了。
4: 它是个小陶罐，它外甥是个小猪的造型。
3: 哎呀，好可爱呀！猪鼻子还挺长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造型其实还是很逼真的。
4: 大家推断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个祭祀用的礼器，它呢恐怕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蕴。你看它的脊梁，这个猪的造型，这个旗脊啊，就带有那龙的元素。
3: 那么早的时候，我们辽河流域的人们就已经有龙文化的意识在里面了。
4: 对对，龙是中华的图腾，龙的传人嘛。这龙啊，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认同的信仰。
0: 除了陶器，还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同样令我惊奇。西辽河流域并不产玉料，我忍不住遥想，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往来，玉才从他乡来到这里。
4: 我们能够肯定一点，那就是当时存在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从它这个玉器的文化上来讲，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它很远距离。比方说长江下游的良渚也是玉器，这个玉器之间还有文化上的关联。
3: 有共通之处。
4: 有共通之处。这个地方可以说新石器时代这种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已经开启先河，在后来5000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是这样传承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0: 龙和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陶珠身上的龙元素是西辽河畔先民龙图腾崇拜的见证。浙江良渚遗址与西辽河流域相距约2000公里，因为玉器有了连接，

0: 在远古时代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大地，相通的文化印记渐次浮现，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公元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辽政权。辽以中国自称，意味着辽王朝主动融入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从而也加速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史料中，我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你来我往的关系。北宋文学家苏辙曾出使辽国，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哥哥苏轼特地寄来一首诗，
1: 这个来信，其中呢有这样的诗句，说：“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对方问起你的家世的身份的时候，别说咱们老苏家的，所以意思是你低调点。苏辙的回信呢更有趣了，他说：“谁将家籍过幽都？谁把咱们那个文籍给传到北地来了？传到辽朝来了？现在逢见胡人就问大苏，胡人都知道大苏在北朝。你有一帮小迷弟，有一群粉丝，
2: 低调不了了，
1: 低调不了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例证，苏轼兄弟这个问答就反映出当时辽与北宋之间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辽对汉文化的热爱和向往。
0: 如果说远古时期西辽河流域与中原的文化交织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发生，那么自辽代开始，更多的族群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相融、相通，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3: 行走过边疆，宋代文人的诗篇当中就多了几分辽远的意境，而儒雅的中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当地历史上南北文化的密切交流，在你来我往当中完成了不同文化的融合。那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文化融合又会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通辽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历史上闻名遐迩，这片大地自古骏马飞驰，胜过千里疾风万里峡。在通辽，今天依然有着许多养马、驯马、御马的人家，平日里三五好友相聚就来比试一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白嘎拉是一名赛马好手，他邀请我观看一场赛马。

0: 你们好，哇，刚才的赛马好精彩啊！
1: 我们的爱好就是赛马嘛，冬天也经常比赛，夏天更多。
0: 我能试一试吗？
1: 可以，这你骑这匹马吧，这个老实。
0: 但这匹好高啊。
1: 没事，我们可以帮你扶上去吗？
0: 您家里有几匹马呀？
1: 我家里边现在60多匹。从小就离不开马，9岁开始骑马的，我们血液里边就也比较喜欢马了。
0: 你们对马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对，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科尔沁的意思是弓箭手的意思，打猎打仗啦，还有防身都用得上弓箭。原先打仗什么也都是骑马嘛。
2: 一场冬日的赛马看得人心潮澎湃，我想待到夏季水草丰美时，游客们来到这里策马驰骋，将会是一场奇妙的

0: 业。当地人传承着骑射文化，数百年前马背上的科尔沁部族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通辽市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乔子良副会长。
1: 姓王是大汗，
0: 他带我来到一座清朝时期的王府旧址。
1: 武帝院
0: 曾辅佐过三代帝王的孝庄皇后就出生在这里。
1: 这是过去的主殿，王爷议事的地方。
0: 主殿上方悬挂的一块牌匾写着从龙左命四个字，记载了科尔沁部族征战边疆的历史。
2: 从龙左命，这块匾是什么意思呢？
1: 从龙左命啊，就是随从辅佐帝王创业，出兵来协助清王朝维护国家的统一，到清朝呢形成了这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所以科尔沁部呢在这里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0: 历史上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通过联姻等方式实行满蒙联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科尔沁部的骑兵平定叛乱，巩固边疆，辅助清王朝奠定下今天中国的版图。我想从龙左命四个字的含义不仅是听命于帝王的意思，更见证了科尔沁草原上的部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他们为巩固国家的大一统格局立下的汗马功劳。史书上记载，科尔沁部和清朝皇室联姻一共164次，其中著名的人物是孝庄皇后。她嫁给皇太极，又辅佐顺治、康熙两位皇帝治理朝政。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推崇儒学，重用汉臣，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国祥看来，西辽和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3: 西辽河流域呢是中华民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通常我们讲西辽河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华民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区域。近年的这种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跟黄河流域甚至跟长江流域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交流，中原地区先进的礼仪、先进的技术包括思想观念能够到辽西地区可以说助推了辽西地区文明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有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连续性。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连续能够发展，那么是和这种交融有密切的关系。
0: 漫长的岁月中，西辽河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多民族共生的沃土。在这片通达辽阔的土地上，民族的融合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着怎样的动力呢？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不久前，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4: 你好，
5: 你好，邱大哥，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4: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5: 这个车站倒是
4: 当年，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

0: 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1: 这一路你们是能认出来从哪到哪吗？
2: 认出来，
3: 但是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4: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和冻土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5: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1: 成冰坨，
5: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1: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5: 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5: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们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1: 重走通货线，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老兵的讲述，带我们一同回望了那段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岁月。今天，通货线已经全面提速，4个小时的车程记录下了当年人们那段难忘的奋斗经历和深厚情谊，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许久的感动。
0: 今天，一条条铁路如同纽带，让通辽这座城市搭上了中国时代发展的快车。5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汇，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远方，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新篇章。
6: 아르원타운의사랑아가
0: 我走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时常能听到悠扬的科尔沁民歌，3-5好友唱和，动人心弦。草原上的人们能歌善舞，还有一支马背上的队伍传唱美妙的民歌，跳起欢。

0: 快的舞蹈，表达幸福，也传递情感。这支队伍有个美丽的名字，乌兰木齐，他们被称作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1: 你好，小尚。
2: 您好。
1: 这是表演的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舞蹈是吗？
2: 对，它是素有蒙古族第一舞之称的安代舞。
1: 感觉这舞蹈动作非常有活力。
2: 对，
1: 非常大气。我能体验一下吗？
2: 当然可以。
0: 穿上舞蹈服装，我仿佛置身于草原，感受到蓬勃的活力。我这次学习的安代舞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几年，队伍带着舞蹈节目到全国各地展演交流，古老的安代舞也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2: 我们传统以前都是拿衣服，然后比较低的，外面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布料，这个我们一身加起来有10斤。我们就是吸收了一些，就像汉族或者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的服饰。
3: 我们跳的后半段，然后有一些腿部动作的时候会把外袍脱了，
2: 就穿这个短袍。
1: 这是短袍
3: 啊？对，
2: 它就纱料的，比较轻，然后跳舞啥的也比较方便，
1: 有一点汉族传统民族舞的这种感觉。
2: 对，有一点相结合，
1: 所以就是在美感、审美一些舞蹈的元素上都进行一些融合和创新。
2: 对。
0: 传统的蒙古舞舞姿大气，刚劲有力，结合中国古典舞的气息和身韵，动作会更加的连贯优美。舞蹈老师告诉我，把握住这两点，就能把这次创新的舞蹈跳出几分韵味来。
2: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0: 只有几个小时的排练和学习时间，但是真的从这种舞蹈当中感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这种热爱，也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想要融合和创新。其实我想每一项传统活动都是这样，有传统，也有融合，也有创新，才会有绵绵不断的生命力。
1: 一路探寻，我触摸到这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轮廓。远古时期，这片土地和中原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1000多年前，这里的各族群政权与中原共称中国。数百年前，草原部族辅佐清王朝，完成了六合统封、九州共贯的家国大一统。今天我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人来客往，无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又或是南方迁徙而来的黎族、壮族，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辽这颗西辽河畔的明珠，正书写着各民族和谐共融的当代华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但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月，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黄继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

0: 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蝉。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这个地方之前水量充沛，但现在这里都干透了，那说明没有水供植物生长，也就没有植物供动物食用了。即使这个区域并不像之前那样肥沃又充满生机，河里应该还是要有一点水才对，怎么都没了？或许我应该听一听水流的声音。那听起来不像水流声。那是什么？
3: 大家都醒一醒啊，我们在地底下等待的时间够久了，现在到我们去树上狂欢的时间了。时候树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
6: 对呀，我们的树到底怎么了？
5: 打扰一下，这些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
3: 什么？
5: 这些树？
3: 安静一点，我想这位毛茸茸的老兄有话要跟我们说。
5: 谢谢，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想问这些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6: 简直是天大的麻烦，我们是蝉，我们在地下待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健康的树在上面产卵。
5: 你们在地下待了多长时间？
3: 有17年了。
5: 17年吗？那可待得真够久的。这些树很显然并不健康，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些更健康的树，但它们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
7: 那可不行，兄弟，只能是这里健康的树。
5: 你们可以飞到别的地方的树上吧。
7: 不行，蝉不是很擅长飞行的，我们身体笨拙，而且我们长途飞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疲惫。这下知道了吧，完全不行。
5: 那我们就再想想其他办法转移你们，找帮手把你们移到健康的树上。是时候，是时候，是时候启动标语警告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些蝉，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4: 不，帕尼，我们的连线情况似乎不太好。
9: 我还以为我耳朵有问题，出现嘈杂声了。
7: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呢，帕尼？
8: 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飞到其他的地方去。
9: 他是想说自己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有翼怪物追赶。
10: 天爷呀，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些是蝉，难怪我们听不清帕尼在说什么。蝉是非常吵闹的，至少可以说雄蝉是这样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在非常远的地方也听得见。
9: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伙计？
8: 我说过了。
4: 帕尼，我把你静音了，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商量一下。
7: 如果我们听不到帕尼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呢？
9: 又一个猜谜游戏。
10: 帕尼指着的那些树看起来都干枯了，我想他是在说那些蝉需要健康的树来让它们产卵。
11: 确实。

0: 是这样，在树上孵化之后，蝉的幼虫会在地下挖洞，并把自己埋在地下长达17年的时间。
1: 埋在地下17年吗？
0: 没错，直到它们成长为成虫，然后蝉的成虫们会全体出动，一起爬到树上产卵，整个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2: 但遗憾的是，留给它们产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而且它们需要健康的树叶来喂补它们的幼虫，所以如果它们没能尽快找到健康的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场大灾难。
3: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海龟艇去帮助帕尼为那些蝉寻找适合产卵的新地点。
4: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尽快找到健康的树，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但是蝉这种动物并不擅长飞行，他们要怎么去那里呢？
3: 皮医生，一旦兔兔兔和帕尼找到健康的树，你就驾驶黄蜂艇把那些蝉转移过去。
5: 遵命，队长，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还可以送他们一程。
3: 帕尼，兔兔兔和皮医生会过去帮助你把那些蝉转移到其他健康的树上。
6: 什么？
3: 总之就是执行任务。
4: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好戴上这些降噪耳机，这样才不会听到那些嘈杂声。
3: 好主意。
4: 嘈杂声比通话时听到的更大声，
7: 大家伙儿安静一点。救援人员来了。
1: 谢谢你们赶来见见我的蝉朋友们吧。
4: 你们好呀，我是兔兔兔，这位是皮医生，我们会帮助你们找到健康的树的。
8: 树，
4: 皮医生，我们去那边看看，你就跟这些蝉待在一起吧。
5: 没问题，兔兔兔。
1: 但是你看，河流现在流向不同的河道，那里生长着许多健康的树木。
4: 太好了，我去告诉皮医生。
5: 我希望帕尼和兔兔兔能够尽快找到健康的树。
0: 哎，你听见了吗？
9: 听见了，像是午餐在召唤。
10: 小心，泥巴哥，他们会吃掉我们的蝉的。
11: 我说什么也要离开这里。
5: 我的小乖乖啊，我需要把那些泥巴哥引开才行。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要不要来吃一点美味可口的鱼饼干呢？
0: 你说什么？
5: 吃一点鱼饼干吧。
9: 好吃，虽然没听清他说什么，但吃的不错。
0: 是啊，谢了。
4: 皮医生，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康的树。
5: 抱歉，兔兔兔，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到。
4: 我把路线传给你。
5: 啊，前往健康树木的路线。知道了，谢了，兔兔兔，我现在就过去。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下来一会儿，听我说句话呀？拜托了，请你们大家跟我来，这边走。也许我应该试着用蝉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
7: 这里的誓言可真是太酷了。
10: 那里真的有健康的树吗？
9: 让我看，我想看。
5: 我的小乖乖啊，
9: 糟糕，都怪我。
7: 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些是树吗？
5: 我真受不了这些噪音了。还好在黄蜂艇上，兔兔兔给我配备了这副降噪耳机。这下好多了。
10: 让我看看。
9: 不要霸占这里。
5: 不好意思，我都看不到地图了。天哪，这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啊。
4: 我的老天，看起来皮医生好像走错路了。
1: 皮医生，快回答。皮医生，你能听到吗？
4: 皮医生，快掉头回来，你现在已经走错路了。
5: 拜托。

0: 哇，如果我看不到路的话，我们可能会这一路啊。我们最好去找他，他可能需要帮助。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1: 我们没事，发生了什么？
0: 看来我们被卡在石头底下了，我们无法动弹。
2: 不，
3: 但是我们需要在树上产卵呀。
0: 感谢你们来救援，你们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的？
4: 我们循着蝉的声音就找来了。
5: 树树树树树树树。
1: 哦，谢谢你们！哦，这棵大树看起来是个适合我们产卵的好地方。
4: 哦，不用客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新的。
0: 不要说。
6: 我看他们真的知道该如何享受。
0: 什么？
6: 我是说，就当我没说。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蝉

0: 有虫是秘书也并以此为食，因为要待在地下很长时间。
1: 看这里，
2: 弹。
3: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5: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这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6: 红色的螃蟹。
5: 停下！一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7: 家，家，
5: 别急，伙计。
7: 家，
5: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9: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8: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10: 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11: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10: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他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

0: 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1: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2: 加油！
3: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4: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0: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3: 累？哼，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熊队前往圣诞岛。
3: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4: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5: 一二，看老师。
4: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
5: 加油！
4: 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3: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4: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3: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6: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3: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7: 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6: 是谁说的？
7: 我们说的。
6: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7: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6: 你说黄蜂蚁吗？
7: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3: 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7: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6: 那些什么？
7: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3: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7: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8: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6: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3: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7: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3: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7: 我们的宝宝，哦，谢谢，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6: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3: 对，很轻松。
4: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3: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6: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4: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3: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6: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4: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9: 快来，快来！
3: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

0: 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1: 哦，我的天哪！别担心，那只是一个
2: 椰子，好吃，好吃。
1: 只是他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3: 一二，看老师，
1: 这就对了。
0: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2: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2: 离我们远一点！
0: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1: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2: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0: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1: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4: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1: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2: 非常完美，
0: 没错。
5: 玩儿
0: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6: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红线。

0: 看这里，
1: 红蟹。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4: 继续前进，小海牛们。
5: 快点了，莫里斯，我想趁着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去泡个温泉。
6: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4: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5: 小心，是河中巨兽啊。
4: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7: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8: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4: 哦，真有意思。
8: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9: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4: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0: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1: 着什么急啊？
2: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3: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0: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泉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3: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0: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但我找不到能够通往洞穴的迹象，
3: 而且也没有染料的迹象。啊，看来我想错了，这个洞穴不会通到任何地方。
4: 抱歉打断你们制图了，但是我们好像半路丢失了一头海牛，自从上次停下来吃点心后就没人看到莫里斯了。我们认为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鳄鱼领地附近。
0: 那里我们并不远，我们会找到莫里斯。
4: 谢了，达西西，我们会尽快到那儿与你们会合的。
3: 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但我没看见。等等，那是莫里斯吗？
0: 他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
3: 但是那条鳄鱼可没睡着。
0: 要把它引开才行。嘿，鳄鱼伙计，要来块鱼饼干吗？
5: 真好吃，
0: 更多鱼饼干要来喽。
3: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
4: 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
1: 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
0: 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
2: 导向绳固定好了，小心。
1: 拔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2: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
1: 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6: 我的天哪，达西西，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0: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击沙艇过去。
3: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6: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6: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4: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1: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2: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0: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3: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

0: 穴是相通的。
1: 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
2: 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1: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2: 哎，这条路不通。
3: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2: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3: 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2: 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3: 我看不清楚。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8: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9: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0: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1938年1月30日，农历除夕。对重庆市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春节。半年多以前，77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演变到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重庆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由于暂时远离战火，人们的生活还算平静，街头的小贩在售卖着简单的物品，路边的小食摊虽然单调简陋，却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尽管处在战争时期，人们还是要置办一些简单的年货。在距重庆约180公里的梁山县，一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0天前，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布告：
1: 本府因公征用民田，前经本府分别登记在案，各业主等深明大义，服从政令，以高于之地亩作伟大之建筑，毅然一让，急公仗义，疏堪嘉许。
0: 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几个月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按照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指令，梁山县共征用民田520亩，用于扩建梁山机场，也就是布告中提到的伟大建筑。梁山县又紧急征调10000余名民工，经过一个月的苦干，完成了机场的扩建。
2: 据档案记载，从1937年11月1日至12月2日，梁山县共征调民工10254名，组成了4个大队、51个中队、329个分队，从事机场挖填方、掘壕及整理场面等工作，将原700米建方的梁山机场向东延展至1200米。
0: 今年92岁的常乐是一位作家。当年修梁山机场的时候，常乐的父亲是一名民工中队长。上万民工艰苦劳作的热烈场面给常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修机场当时工具很少，完全就是靠肩挑背抹，有点的小工具就是什么机工车哦、板板车哦，所以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石棍，好几十上百人了，甚至后头还有人推，那就是你唯一的碾压工具。
0: 在扩建机场的同时，按照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命令，梁山县又在机场周边征地1620亩，构建了轰炸场、射击场等9项军事工程，梁山机场初步具备作战功能。春节前夕，各项工作告一段落，人们在热烈的赖子锣鼓声中舞动起草把龙，在大门上张贴年画，寄望门神能保佑家宅和岁月的平安。中午10分，远处天空中传来的一阵隐隐约约的嗡嗡声，让人们感到了几分不安。这是日军飞机的轰鸣声。12点05分，重庆市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
3: 听到先空袭警报，事先都做好了准备，一人一个包裹，布盖卷啊、吃的啊、用的啊，那些装好，

0: 这一天，重庆城并没有拉响紧急警报。14时25分，警报解除，日机并未来到重庆，他们的目标是凉山县。
1: 这三架飞机呢，是日本的侦察机，第一站就到了凉山，因为凉山这个地方是建有中国的机场的，而恰恰凉山又在日军准备轰炸重庆的必经的路上，因此他需要侦察清楚，或者讲凉山成为未来日军轰炸重庆的一个障碍，所以他要对此进行特殊的侦察。
0: 日本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四川上空，这意味着大后方抗战防空体系正式进入实战阶段。这是2025年普通的一天，一群民航飞行学员正在梁平机场进行训练。从高空俯瞰下去，这片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土地显得平静而秀美。它是中国西南地区首个国际湿地城市，百里竹海，远近闻名。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香火鼎盛，木板年画、灯戏、赖子锣鼓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它被称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梁平，梁平史称梁山县，以境内有高梁山而得名。飞行学员们每天起降的这个机场叫梁山机场，它是四川省历史上第一座机场。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为了扩大势力，决定组建空军，令梁山县征调民工改造扩建梁山北门操场，建成了梁山机场。因为条件简陋，机场很少使用。这是一份1935年梁山县政府关于梁山机场的调查记录。
2: 纵630公尺，横657公尺，其总面积为673.7亩，机场既与市街相接，四周有多大道，交通颇便，无特设跑道，以机场平坦，飞行起落随处均宜。场东为平坦良田，尚可扩充。
0: 在被闲置了几年之后，梁山机场的命运之轮启动了。
1: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所在地。因此呢，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0: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由于有连绵不断的山脉以及长江三峡天堑阻隔，日军无法从陆路、水路进攻重庆，只能进行空中轰炸，而梁山机场就横亘在日机进犯重庆的必经航路上。
3: 因为梁山它空中离我们重庆主城区的距离大概是180公里，梁山机场啊离那个长江最近呢大概是50公里，而它距汉口啊是700公里。日机来轰炸的过程中啊可以进行拦截，包括日机回航的途中啊可以对日机进行攻击。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啊，它就成了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道防线。
0: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接管梁山机场，中国空军在梁山设立了第3总站，下辖

0: 四川秀山、开江、湖北来凤、恩施等站派空军部队进驻，梁山县成为重庆东部一个重要的区域防空作战指挥中心。与机场建设同步进行的是梁山县防空监视队的建立。早在1937年9月，重庆市就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由于当时全中国都没有可以用于预警的雷达，只能借鉴古人的思路实施防空预警。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运用古代的烽火台体系，配备防空监视队哨，在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设立了由26支监视队、112所监视哨和1所独立哨组成的蝶形状防空情报网，重庆城区则在此蝶形的尾端。梁山县防空监视队于1938年1月成立，在县城制高点设置警报，另在周边乡场设6个对空监视哨，主要任务是日夜监视空域，接收传递湖北巴东县防空监视队及重庆防空司令部传达的空情电话。
1: 监视哨观察员他的工作至关的重要，他在发现日机的第一时间就要准确的判断日机的数量、速度和飞行的方向，并且把这个信息呢层层上报防空情报处，防空情报处就会向防空部队或者是高炮部队发出指令，同时向重庆市民发出预警。
0: 1938年1月，位于重庆近郊的广阳坝机场也开工扩建。1个月后，日机对广阳坝投下了爆炸弹13枚，炸死市民7人，炸伤3人，毁房屋3间，长达6年多的重庆大轰炸自此开始。
2: 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的飞机对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的轰炸，重庆呢就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
0: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作用，梁山也成为日机攻击的重要目标。梁山民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参与抗敌后援工作。1937年9月27日，梁山本地报纸《梁山复兴日报》刊载诗文：“这是咱们的，
3: 这是咱们的，咱们的故乡，咱们的土地，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父母，咱们的兄弟，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就要放牧。”在这里，咱们的祖宗也埋葬在这里，你可晓得？这是咱们的，咱们的不能占住你的，你会用枪，咱们也会用枪的还击，你可晓得？
0: 这朴素的呐喊，道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守护土地，守护家园，犹如巍巍高梁山，矗立天地，守望山河。这是梁山儿女的心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吼声，将一切来犯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土地。当时在梁山中学任教的赵章明是《梁山复兴日报》的创办人之一。1938年2月，赵章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四川省工委委派，赵章明在梁山恢复成立了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将宣传阵地牢牢地掌握在共产

0: 党人手中。
1: 梁山复讯日报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是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那么这份报纸后来和梁山时报一起合刊发行，名为梁山复兴时报。合并后也一直是共产党员在办报，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就设在梁山复兴时报楼上。抗战时期，梁山日报、梁山复兴时报等报刊为梁山抗日宣传、动员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随着战局的变化，梁山对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作用日渐凸显。1938年7月16日，万县驻军部队及梁山县政府接到万县警备司令部的急电，要求他们保障一批特殊人员的路途安全。
2: 自有额员32米，由海城轮值仪转弯换乘军用卡车4辆赴梁山。万梁图次勤予派兵保护，该段交通伺候日旦重要，不时有外援及军用器材车辆往来，并请经常派队维护，以策安全。
0: 这份电报中提到的额员32名，就是从汉口撤退至梁山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部分人员。曾经在梁山复兴时报任编辑兼记者的邓祖玉回忆，
2: 苏联空军人员住在南门外半山居一带，部分人员食宿在南政街威尔塞饭店，他们纪律严明，从不驱车上街，有时结伴步行，微笑相认。西大街有个理发小店，苏军爱到店里去剃光头，互相嬉戏，亲切无间，还爱欣赏店里挂的中国字画。晴好天气，无敌情势，成群地躺在半山居山坡绿荫上日光浴，小孩子们好奇去看，他们打手势，扮怪脸，亲切和蔼。
0: 从1937年10月开始，苏联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援助中国，先后在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200多人献出了生命。1938年6月，中国空军主力从武汉等地向西南地区后撤。8月，中国空军王牌部队空军第4大队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陆续撤至梁山机场。航空委员会在梁山机场成立中国空军驱逐机总队，由苏联顾问对中国空军飞行员进行培训。这张当时的中国空军驱逐机分布图显示，全部41架驱逐机有28架在梁山驻战和训练。
3: 到了38年后期的时候，我们用的作战的飞机基本上就是苏联援华的飞机了。为什么成立这样一个驱逐机总队？基本上统一都在使用苏联援华的飞机，同时就是要对整个飞行员呢进行一个重新训练，以便呢提高他们的战斗的素养。
0: 突然增加的数十架飞机使梁山机场不堪重负。9月，为配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作战，梁山县政府奉令紧急征调民工，昼夜赶修机场，1个月内完成新辟土石地面跑道1条，停机坪增宽1倍。1938年9月13日，飞行员龚业替从汉口向西撤退，他被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深深震撼。
2: 在沿途江边，我们看到未曾看见过的险峻山峦和长江三峡的天险，我们只好称为奇观伟迹。
0: 这次飞行的终点是梁山机场，工业替所在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将在这里驻扎。
2: 新营房已完成，但并无良好的道路，梁山 又称

0: 有雨季，路上泥泞不堪，厕所建在宿舍外，到厕所去要走上一段泥泞的路，因泥水太深，我们都穿飞行靴进进出出，一进房门必须脱下来改穿另一双干净的鞋子。
1: 不过凉山的气候和饮食可以给飞行员们的生活带来一些补偿。
0: 凉山是四川省避暑的地方，真不错，这里没有像重庆方面的酷热和闷潮，这里有的是凉快与清新，洗净了汗臭与烦倦。人们仍然常年荡山犁，没有了，不过凉山柚子是出名的，四川的橘干也便宜，一块钱可买100到200个，吃的东西也不贵，只是洋货没有了。
1: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给凉山机场取了一个特别代号，宋江，用于陆空联络密语。他们还称第四大队为关公，广阳坝机场为刘备，加油是喝茶，落地是住店。若要求第四大队到凉山加油，然后到广阳坝落地，联络的密语就是：关公，宋江请你喝茶，刘备请你住店。
2: 中苏空军在6到7月份撤到凉山呢，当时武汉会战还没有结束，因此中国空军选择凉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要飞出去支援我们前线部队作战，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卫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因为它离重庆也不是很远，在这样几个条件下，就是凉山它有一种不可那个替代性。
1: 战线一步步向大后方逼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位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以及附近的孝感机场，成为日军空袭中国大后方的重要机场。以此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以内的中国大后方城市都是日本飞机的攻击目标。日机从汉口起飞轰炸重庆，主要有3条路线：一是经沙市、宜昌、奉节、万县、涪陵；二是经沙市、长阳、恩施、石柱；三是从公安经石门、潜江、南川。无论哪一条路线，凉山机场都是截击日机最近的机场，驻凉山的中国空军处在作战的第一线。
3: 凉山北门坝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质肥沃，物产富饶，俗称黄金地段，许多人家不是青年儿孙，长大了多攒钱，好买北门坝。
1: 1938年10月4日上午，秋日的阳光照耀着凉山县城，始建于南宋的万旦耕春楼下，北门外新街一片繁荣景象。11时许，日本海军航空队18架960式陆上攻击机侵入凉山上空，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日机首次袭击凉山。同日，日本海军航空队还以9架960式陆上攻击机轰炸了重庆市区和广阳坝机场。这一天的战斗拉开了重庆大空战的序幕。
2: 当时的中央日报啊、国民公报啊、新书报啊，对这次空战都有报道，但都非常简短，因为当时苏联空军是秘密援华，所以在此情况下他们没有报道这次是中苏空军联合作战。
1: 驻凉山的中苏空军部队于上午10点30分以驱逐机总队苏联空军顾问总教官萨莫伊洛夫为总领队，起飞12架伊15战斗机、13架霍克3战斗机、4架亨舍尔攻击机、3架格洛斯特斗士战斗机升空迎敌。

0: 11:05，敌机乘纵队以4000米的飞行高度侵入梁山机场上空。我机分三层布防，一步高于敌机，一步与敌机同高，一步低于敌机。与敌机同高的我机当即发动迎防攻击，敌机投弹100余枚后向东撤退。11:40，空战结束，我机击伤敌机2架，敌机漏油冒出浓烟逃离。中苏空军部队1架飞机机翼受伤，1架着弹被焚。这一天也是日机对梁山的第一次轰炸，炸死农民1人，炸伤4人。
1: 当时人们不但不理会空袭警报，反而一窝蜂拥到北门一段城墙上去看热闹。只见9架飞机由远及近突然散开，向下府冲兵投下炸弹。城墙上看热闹的民众，有的吓得尖声大叫，有的咕噜着骂：“鬼子来整你！”
0: 轰炸机群的阴影尚未从梁山上空散尽，硝烟仍在灼烧肺腑，梁山民工就已经组织起来抢修机场。这不是悲戚的时刻，每一次日军炸弹撕裂大地，梁山人民就用骨肉和意志将其重新缝合。
2: 日机第一次轰炸梁山之后，紧接着又来轰炸了2次，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设施损毁。每一次轰炸之后，梁山县都征集数百上千民工连夜抢修机场，以保证机场的正常运行。同时，梁山人民还积极热情慰问在空战中负伤的飞行员。
0: 在梁山战斗的苏联飞行员受到了当地人民热情的款待。
3: 1938年10月，在一次日机袭梁的空战中，一位苏军飞行员右膝被机枪射中，消息传出，群情关注。梁山中学抗日救亡工作团组织了慰问队，带了糖果，采了鲜花，去到病床前慰问，向他唱了几支歌。那位伤员勉力坐起，笑容可掬，频频点头，拉了同学们的手，说了大家都听不懂的话。从表情上，他是感到很高兴又感激的。
0: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下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日军将以挫败敌人继续进行战争意志为目的的战略攻击作为侵华的主要策略之一。
4: 1937年11月，日本制定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实施战略攻击。战略攻击就是要破坏要地，包括政治、经济、产业，可以直接的空袭平民，给敌国的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来挫败其抗战意志。但是日本的目的没有达到。
0: 以战略航空作战为方针，日本航空队开始了对中国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1939年3月29日，天气晴朗，碧空如洗。梁山城里，居民李继荣家正在办酒席。中午10分，空袭警报响了。
2: 那么，以往日机来袭，主要针对机场这样的军事目标，偶尔殃及附近民房。再一次空袭，很多居民并没有躲避，反而跑到街上看两军对战。没想到这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专门针对的就是平民百姓和城市设施。
0: 12:30，日新零3型轰炸机18架分2批

0: 一次成品字形从东山方向朝梁山县城扑来，由东向西北纵贯全城，轮番轰炸扫射，在城内外投弹92枚，中弹地点69处。
1: 我妈和我们几姊妹都坐到了桌子底下，一会儿就听到那个外头的飞机嗡嗡嗡很凶了，那就不晓得好多架飞机，城墙外头的朱十八、戒指师、郭子师，新街上听到炸得很凶，房子的瓦也在往下落，我们就出来，我跟我哥哥就要出去看，就跑到北门那个新街上，我们一看到处都炸烂了，看到县政府那里也炸了，我们到了学校一看，我们孔庙那里也炸了，我们学校也炸了好几根房子。
0: 正在办喜的李继荣家屋毁人亡，主客死伤数十人。
2: 我是从死人中被救了出来，3天后我才醒过来，我的家全部被破坏，无住房，生活无依无靠，我们都成了孤儿。二弟当时才7岁多，我还不足10岁。
3: 日记在大佛寺附近投了一弹，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幺外婆正好在那里，找不到全尸，只找到了头发和铜镯，挂到李子树上，还找到一只孩子，自己做的花孩，安葬的就这点儿。
0: 329大轰炸是日记对梁山最凶残的一次轰炸，也是梁山民众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轰炸，被炸死240人，炸伤200余人，炸毁房屋880多间，受灾民众1000余人。从炮弹落下的那一刻起，梁山人民更重、更艰巨、更危险的任务开始了。1940年1月，梁山及周边四县9000民工急赴梁山机场，顶着炮火将机场向西扩建，扩建区域长810米、宽510米，并先后修筑了停机坪、油弹库、交通路、营房等附属军事工程，梁山机场的作战功能进一步加强。
4: 这是梁山机场第二次大的扩建，共征用民田656亩，都是最好的土地。梁山民工从组织到管理越来越完善，队伍不断壮大，梁山人民没有被轰炸吓倒，而是越炸越强，越炸越勇。
0: 人员受伤抢救，房屋塌了重建，机场炸了抢修。当一名日军飞行员丢下炸弹呼啸而去，他不会听到人们的绝望哭嚎，他也同样不会看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残垣断壁中间迅速而有力地聚拢起来，而这股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又快，日本小鬼准打败，飞机飞得高又高，日本小鬼要糟糕，飞机飞得远又远，日本小鬼吓破胆。22，小淘气儿，学会打枪没有对儿，山上打虎狼，虎狼泪汪汪，天上打老鹰，老鹰落水坑，战场打小鬼，小鬼伸了腿。99，打日狗，不叫日狗咬到手，拿砖头捡石头，打得日狗没处走。逃到东大炮轰，逃到西大刀劈，逃到南有人拦，逃到北打折他的狗腿腿。

0: 这张照片上，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美方中队长瑞德看上去心情不错，在他的合作伙伴中方中队长徐吉香眼里，乐观幽默是瑞德的性格，更是他的本事。
1: 在剑拔弩张的会议上，瑞德只要三言两语，大家会由紧张状态变为哄堂大笑，可见他的机智与谈话技巧真是出众。
2: 他是最早到中国的这一批美国的飞虎队队员，对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他非常的了解，说我们中国的飞行员呢，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0: 1944年4月，当瑞德随中美空军混合团驻扎到梁山机场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和梁山再也不会分开。

0: 进入1940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拉锯的相持阶段。年初，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驻重庆的战斗机联队奉命回国，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4中队驻守梁山机场。这一年，日本加紧了对重庆，包括对梁山的空中袭击。
1: 那么梁山这个地方呢，它在整个重庆大轰炸里边比较特殊，除了重庆城区以外，其实轰炸天数最多的就是梁山了。
0: 据战后统计，在重庆大轰炸的近七年时间里，日本飞机对梁山共进行了90天1123架次轰炸，其中有26天发生在1940年，为历年中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3日，日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大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并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
1: 为什么要制定101这个作战计划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军事战略的需要，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夺取重庆，第二个就是要打击中国抗战的信心，因此决定用更大规模的轰炸，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来夺取重庆。
1: 那么作为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它就是首先要摧毁保卫我们大后方的主要的城市李伯强，我们重庆，我们成都周边的中国空军的基地。
2: 5月18日，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出动21架960陆上攻击机，轰炸了温江机场、太平寺机场以及遂宁机场。5月19日午夜，日机分两批次夜袭梁山。
0: 因为他情报的人还街道上到处鸣锣，口头上通知说那次啊敌人来轰炸就很多，情况很严重。母亲呢抱起我啊，抱了床铺盖嘛，就往外头跑，找那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突然敌人放了那个照明弹，反正天空到处亮亮，哎呀，我当时就害怕起来，就叫起来了。我母亲呢，才赶快把我抱到怀里，说不要走神，不要走神。
2: 查，本月19日夜，本县惨遭扣机肆虐，投掷爆炸弹，共计落弹5处，于西池堰坎上之武家堡中弹1枚。该处炸毙本镇居民张某等10名，幼蔡老娘等10名受伤，伤亡家均属赤贫，遭此惨祸，实堪痛心。
0: 连续来轰炸，刚刚听到的警报结束了，就回来了。刚刚一走拢屋外，他又来了，或者连续轰炸2-3天都不结束。有的人呢，就确实就没得吃的了。
3: 3天3夜，日机6批，111架次，轮番对机场、县城等地进行连续轰炸，投掷爆破弹、照明弹946枚，炸死26人，伤41人。百姓昼夜露宿旷野，饥不得食，渴不能饮。
2: 与普通民众躲避轰炸情况不同的是，有一支队伍面临着更加紧迫而危险的任务，这就是梁山机场抢修民工大队。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在轰炸的间隙抢修机场。
4: 为随时保障机场场面的完整，坚实能用，梁山县组织机场附近5个镇乡的民工862名，成立机场民工抢修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要求抢修队员1/3携带锄头，2/3携带本机，于机场被炸警报解除1小时内，不用命令自动到达机场集中，担任起填坑抢修任务。
0: 当地人来袭击、来轰炸的时候呢，听到遇袭警报的时候，马上就各自分散。警报结束以后呢，马上又召集就回来，继续修，连夜修。
2: 当警报声成为劳动号角，跑警报与修机场变成了梁山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二重奏。前者是生存的智慧，后者是向死而生的奋起。在日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梁山民工随时待命，在轰炸的间隙抓紧抢修机场，在被炸的跑道上修复出一条宽30米的跑道。
3: 日机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以为中国空军呢无法再起飞了，中国空军将计就计。
2: 驻守在梁山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利用这个狭窄的跑道，以单机起飞的方式起飞了8架E-16战斗机，秘密在空中布防。

0: 5月20日凌晨，日军以3架侦察机为前导，引导24架96式陆上攻击机直扑梁山机场。7:32，敌机群由梁山东北方侵入机场上空。中国空军以李文祥为领队，向日机发动猛烈攻击。敌机群突遭攻击，队形顿乱。李文祥在200米的近距离对着一架敌机开枪射击，敌机起火下坠。
1: 被我们中国空军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场就被击落2架轰炸机，使他惨败而归，也是中国空军进驻梁山机场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0: 5月21日，重庆的各大报纸报道了520空中大捷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更是以“敌机7架遭我击落”的主标题，和梁山上空健儿大显身手、显赫战绩，证明我战略精妙两个副标题，全面报道了这次空战。
2: 霎时之间，一声爆炸，片片机片散落，犹如残枝败叶。其余的敌机见势不对，立马撤退，走哪里？纷纷向万县飞去。
0: 如果没有战争，梁山的8月将是一幅宁静欢乐的丰收景象。梁山熟，川东足，这是老百姓对产粮大县梁山最贴切的赞美，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在战争到来时，梁山人民毫不犹豫地把这份馈赠转化成打击敌人、保卫家乡的弹药。1941年8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著名报人王云生的文章《我们在割稻子》。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梁山粮食作为军粮大量外运，部分粮食需要靠人力肩挑背扛运到万县分水镇转运。
3: 出东门寻古驿道，石板山路去分水，上坡下坡各45里。只见沿途尽是挑粮食担子的挑夫，担子上除了2箩筐稻谷外，还有竹席及砂锅、竹水桶各一个。我问他们带那些东西做啥子用，他们说肚子饿了要填饱，口渴了总得喝点水吧，晚上总得有半张席子伸伸腰吧。不知天在哪里黑，人在哪里歇，无不家事为炊，席地而眠，其披星戴月的爱国情操自堪敬佩，而所因餐风露宿之苦，殊亦可悯。
0: 全民族抗战8年，梁山县共调运军粮约4300万公斤，人均负担超100公斤，用血肉铸成的运输线从未因日机轰炸而中断。粮食如此，燃料也是如此。为了保障空军作战，梁山机场的飞机用油部分靠人力从万县搬运。
4: 急电，火速增雇民夫赶运汽油以供军用。发来第3批民工1640名，第4批民工800名，队长17名，第5批民工1062名，队长21名。运汽油200桶，运送汽油410大桶，搬运汽油268桶，漏夜赶运，以利容积。
0: 给飞机加油，常常也靠。

0: 靠梁山民工来完成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记录了梁山民工为 B-29 轰炸机人工加油的情景。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伊莱菲尔特上尉回忆，
1: 我们必须将汽油从桶里倒进五加仑的小桶里，然后交给机翼上的一个人，将汽油过滤后再倒入漏斗中，最终油箱加满了。这项工作是由中国民工完成的，中国民工也用手搬运炸弹。
0: 稻谷与汽油在扁担两端摇晃，构成最震撼的战争力学。前者喂养生命，后者点燃复仇之火。梁山熟、川东族的古老谚语，在硝烟中迸发出新生的力量。当金黄的稻浪化作钢铁洪流，最朴素的泥土里生长出最坚韧的民族脊梁。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12架 P-40 战斗机返回梁山机场准备加油。他们刚刚在鄂西完成一场对敌人的突袭任务，飞行员周志开刚跳下舷梯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2: 回来的时候，日本飞机实际上已经跟着他们就回来了。
0: 尾追而来的敌机突然出现在机场上空，一共22架。
3: 当时他就立然的跑向一架飞机，他连他自己的降落伞都还没有穿戴好，飞机驾驶舱的盖他都没有盖，就直接就起飞。
0: 周志开单机起飞，冲向敌机群。与其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不如说是一名飞行员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做出的本能反应。
2: 他那个保险带都没有拴，如果是凌空作战，那是很危险，他会容易摔出来的。
0: 接连击落了2架敌军轰炸机之后，这位不顾一切的空中斗士才腾出时间整理装备。
4: 艾玉有空，机棚背后拿一根保险伞带扣的，这么把保险伞扣好，安全带也扣上，座舱的密封盖也关上了。他把这一切都做好了之后，觉得可以完全放胆了，就紧跟敌后，瞄准发动机部，一扣枪机，即将敌机击中。一地降一件闪亮的白铁块，机头向下垂直落去，大火被风吹刮着，下落的群星上冒出，一地燃烧着，落到长江边的山脚下，一共左右时间只有20分钟。
0: 一次击落日机3架，周志开创造了个人一次击落日机最高纪录。周志开因此战成为抗战后期著名的空军英雄。
2: 当时重庆都是轰动的，他去买东西，这个店老板都是特别照顾的，象征性的收点钱，你不收他的钱他也不干。
0: 周志开毕业于中央航校第7期，1940年驻守梁山机场。放在今天，周志开会被称作一名文艺青年，样貌俊朗，擅长琴棋书画，甚至萌生过当电影演员的想法。
2: 他当时的愿望，他就是想去演电影人，因为他的印象点开。我印象最深的有个电影名字叫《火烧红莲寺》，他看就很喜欢，就想去演电影人。
0: 命运没有安排周志开在电影里扮演英雄，却让他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位真正的英雄。周志开孤勇的冲天一跃，将文艺青年淬炼成苍穹战神。战争让平静的生活失去平静，也让有良知和勇气的普通人变得不再普通。在梁平红旗中学一处幽静的角落，有一座西式砖木多边形结构小洋楼，这里曾是梁山第一座现代医院南华医院的所在地。

0: 南华医院的创办人，就读于上海南洋医学院，学成回乡，通过办医院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为战时的医疗救护提供了重要支持。由于频遭日机轰炸，南华医院在县城近郊岩壁上开凿防空洞，命名南岩，将南华医院迁移部分到防空洞内，同时也用作周围群众躲避敌机轰炸的避难场所。
1: 当时大南挨冻的时候啊，是一斗一个大洋一斗米打一次生，大概一年的时间都打成了。因为村上还有外头的人也可以去躲，我们一家人也在里头，还有伤员，还有学校的学生。
0: 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在重庆城里，市民在残墙断壁上刷上了“愈炸愈强”的标语。
2: 重庆人有一种天性的乐观的精神，所以以前我们就讲太阳出来喜洋洋。那么到了抗战争时期，即使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轰炸，重庆人也很快地适应了这样的一种轰炸，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情，提着自己的包，拿着自己的小板凳，有秩序地进入这个防空洞里边。
0: 当敌人将炮弹和死亡从天空掷向人间，掷下的是罪恶与毁灭，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却凭着倔强与坚韧顽强重生，这是侵略者没有预料到的。
3: 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重庆还不是一座死城，仅用轰炸让其屈服，那是行不通的。
0: 1941年9月7日，日本终止了对重庆城区的集中轰炸。
4: 到了1941年8月以后，重庆的轰炸就慢慢的就少了，呈现一种零星轰炸的状态，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1943年被轰炸7天，1944年被轰炸了22天。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宣战。随着重庆成为盟军在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凉山机场成为了中国空军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主战机场之一。1943年1月9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重返凉山机场，此时的中国空军四大队已经焕然一新，装备了全新的美制战机，在性能上与日本飞机不相上下。四大队重返凉山机场的次日，即派飞机空袭了湖北荆门日军机场，这是自重庆空战爆发以来，驻防重庆地区的中国空军首次主动出击，开启了中国空军作战模式的重大变化，从被动应战改变为主动作战，作战区域由重庆上空转向日军占领区域。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正式成立，下辖第一、三、五三个大队，由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指挥。1944年4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从桂林转移至凉山，不久又迁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其第一大队队部设在白市驿机场，第三大队队部设在凉山机场，第五大队队部设在芷江机场。此时的凉山机场有各式飞机近百架，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
5: 为满足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战斗机的进驻需要，1944年3月23日至4月19日，凉山县35

0: 五个镇乡的民工，10320名，组成了35个中队，58个分队，做工14万6千多个，完成了机场跑道的赶修、机棚修建等工程。
1: 就在中美空军混合团进驻凉山机场的时候，日军发动了1号作战，中国称为玉香桂会战。凉山机场起飞的飞机，其作战半径可以覆盖河南、安徽、湖南、湖北这一片日军占领区，中美空军就把凉山作为了反攻日军的一个重要基地。1944年12月19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大队长瑞德率领24架战斗机，掩护第1大队的14架 B-25 轰炸机，对日军在安徽蚌埠的车站、营房和仓库进行了密集轰炸。这一天傍晚，一架日本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凉山上空，投下了数枚炸弹。与此同时，瑞德完成作战任务，带着另2架战机返回凉山机场。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场因为遭遇空袭关闭，瑞德和战友只好前往重庆白市驿机场。很不巧，白市驿机场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降落。当他们折回凉山机场，这里的空袭警报还没有解除。更糟糕的是，飞机油料即将耗尽，跳伞逃生是唯一的办法。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瑞德和战友打开机舱，消失在黑暗中。这一天是日机对凉山的最后一次袭击。从此以后，日机再也没有出现在重庆上空。历时将近7年的重庆大轰炸结束。

0: 1943年岁末，正在重庆青木关上学的周志兴接到学校通知，说有一个空军军官来看望他。
1: 我就看到有个军官穿着飞行制服，他来看我，他就说他也是四大队的，他说你想吃啥子东西我给你买。我说我想吃那个烧饼，他看到我吃烧饼，我发现他在流泪。
0: 时年14岁的周志兴后来才从母亲那里得知，哥哥周志开在湖北长阳与日机空战时牺牲。周志开牺牲时24岁，葬在重庆南山空军。

0: 瑞德跳伞的第二天，人们在距离梁山机场大约20公里的村庄发现了他的遗体。瑞德头部破裂，降落伞只打开一半，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跳伞的时候头部撞到了机身。
1: 美国空军呢，从那降落下来，英勇牺牲了，我们要去悼念一下，把花就取下来，丢到他周围。我当时就看到一个那个为空军呢，头皮上从那个颈项起，一直到头顶，有8张那么大一块肉，挂掉了。
0: 瑞德把他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梁山，牺牲时距他28周岁生日还有20天。瑞德，中校大队长，飞虎队在中国阵亡最高级别成员，

0: 被迫降落，人伞俱悬挂于柏树梢上。该微亲昆仲不顾辛劳，举炬高照，四处呼觅，初闻应声，既见人形，乃攀树赴藤，引梯扶柩，更要还家。生火杀鸡作食，优渥备至，莫等感激气下，时以照片多帧出赠，又以美金数百作酬。该微亲家人俱一一婉谢，并于一晨恭亲送至该管乡公所，以尽维护全责。
1: 到家里边以后呢，我们家的食物他也不吃，就给他吃了凉皮柚啊，我们然后呢，看我母亲比较的乖巧，他就送他一个金飞机。我现后来通过考察，应该他还是一个那个臂章，金色的臂章，是铜制的，镀金的。
2: 明达乡在给凉山县政府的公文中写道：“
0: 该民袁微亲事前见义勇为，竭力营救，事后临财布狗，礼遇有加，四次尊重盟友，巩固邦交，寻属。”泱泱大国民之风度。
2: 袁微亲拒绝了莫德的美金，这是凉山普通百姓对义与利做出的选择。烽火连天时，最珍贵的货币永远是良知。
1: 第二天一早就要急着返回这个机场去了解。好，一早呢，我们当时我们外公啊，我妈说的外公，请了两个华干来抬塔。当天一到那个礼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另外有一位阵亡，好，还有一个是受伤的。
2: 当晚一同跳伞的特纳少校着地时摔伤了脚，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救助，回到了凉山机场。被袁微亲及家人营救的莫德，二十几天后在湖北执行任务时被地面炮火击中牺牲，时年22岁。1945年上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中美空军决定在凉山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为适应 B-29 重型轰炸机起降的需要，从1945年6月1日开始，凉山及周边7县民工35000多人大规模扩修凉山机场。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居住和卫生条件差，加上天气炎热，饮水不洁，爆发霍乱。据当时医院记录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民工因患霍乱死亡522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起于1938年2月18日轰炸重庆广阳坝，止于1944年12月19日轰炸凉山县。在此期间，凉山及周边几个县共投入民工130万人次，对凉山机场进行了4次大的扩建、4次整修和数次抢修。伤亡人数达到3052人，其中死亡535人。历史最终记住的不只是轰炸的日期和伤亡的数字，那些从废墟中挺身而立的人们，用肩膀和血汗，用沉默中爆发的力量，支撑起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地与天空。
3: 我那是最后一回看见我，我80岁了，再也来不到了。
4: 对了，你多辛苦了。

八十载春秋流转，菜子花岁岁金黄，巍巍高粱始终矗立如磐。昔日英雄儿女于山河破碎处浴血挺立，今朝青春身影在万里长空中逐梦前行。从血火淬炼到

0: 的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买。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依琳，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0: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0: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0: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0: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0: 张楚，
2: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0: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0: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3: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2: 错吧？
1: 李座，
3: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莱恩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
2: 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3: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笑>
0: 好你个刘三儿，啊！
3: 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笑>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李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0: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来人！

0: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南阳县城。
1: 是。
2: 指挥啊，
0: 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2: 明白了吗？
3: 谢谢李座。
0: 谢什么？抗日嘛。
2: 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3: 谢汤旅长，此恩荣当厚报，告辞。
4: 坐保重。

0: 参谋长，参谋长，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罗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操！哎，张楚，你干什么？你救陈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救鬼子怡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0: 张楚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1: 张开！
2: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好周围，我放我是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告诉出来，看着他，
3: 是。
1: 张参谋，鬼子撤了，
4: 太好了，
1: 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我们一定要把周团长救回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1: 带上你的警卫排，跟我走。
2: 是。
0: 你这是？
2: 我去救陈毅，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3: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这仗打得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志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7: 憲兵隊です。
6: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山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5: はい。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你吐点唾沫，我能擦掉。但是你受了这些刑具以后，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好的和我们合作。
1: 下女殿、この女連れて行きます。
0: なんで。

0: 今朝过去喏，天气好，我帮你买些啥。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团长，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啊？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拿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2: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

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0: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1: 赵连，
2: 干什么？
3: 赵杰，你要干什么？
0: 教导连连长，
4: 到。
0: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4: 是。
0: 走，
4: 赵杰。
0: 你要干什么？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徐副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4: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0: 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
5: 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赵建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6: 走，
0: 赵杰，
5: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6: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5: 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援的。
6: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5: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6: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5: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
0: 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7: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0: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7: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 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8: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可以过，那跟你还得。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0: 快请。
1: 是，
2: 不必请了。北国，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0: 哥，
4: 没事吧？
5: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2: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3: 呵，多大官儿呢？
2: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0: 别别别，来来来，首长坐，快快，首长
2: 坐，坐
0: 来来来，
2: 坐。
0: 老刘，哎，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哎，哥，你怎么跑来了？
5: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6: 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7: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6: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8: 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6: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3: 虎子，哎，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0: 是。
3: 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0: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
2: 快请。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2: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
1: 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

0: 所以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嗯，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天小姐不用客气。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5: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嗯，
6: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 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

0: 然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

0: 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

0: 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不

0: 的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7: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

0: 天然野生，久在藏面。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久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久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久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久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久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久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久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用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
1: 甜正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1: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0: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0: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
6: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

0: 被抓了，
1: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
2: 救火，
3: 接着说。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4: 三哥，你辛苦一趟，
5: 下任务吧。
6: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7: 是。
6: 水生，
8: 到。
6: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8: 是。
9: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0: 小鬼子，来吧。
9: 雷斯莫诺，
11: 靠地下去。

0: 张仁杰，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0: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0: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1: 你说的我不明白，哼，
0: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世会的会长吗？哼，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0: 総書記に、イルミズ島同友憲兵部との対峙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周貴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周貴さんが周永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その通りか。
1: 周貴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0: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1: 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0: はい、
2: 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团长，团长，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团长，咱咋办呢？
3: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
2: 赵杰，
3: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2: 是，
3: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包围。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2: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3: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2: 是。
3: 水生，
4: 到。
2: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
4: 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2: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3: 水生，
2: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5: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5: 是。
6: 一号。
5: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6: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 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7: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哼哼，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
6: 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7: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6: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7: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
6: 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8: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了。
6: 怎么，又戒烟了？
8: 我出去看看。
7: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8: 你不知道，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7: 我拦了，没拦住。
6: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7: 哎，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0: 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伟，现狄公伟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1: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 放心吧，放心吧啊，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3: 三党先生，
4: 三党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3: 三党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党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4: 不敢。三党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3: 有话不妨直说。
4: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3: 不错，

0: 今天突然问起全子，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
1: 三岛先生说的不错。
0: 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全子当年的孟朗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那么。
2: 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3: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1: 也好，三岛先生请。
4: 周会长请。
5: 老爷，
1: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うん、分かった。払いよ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ジョージ先生、お前はどんな奴か。警察、原宿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任职期间。
2: 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绣三色旗袍。
3: 茉莉提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4: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哥，有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电子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啊！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军区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你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0: 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

0: 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

0: 评只需九块九，九寨杂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

0: 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檜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

0: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咂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咂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咂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做优做强文旅产业，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重庆锚定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领，持续放大文旅资源优势，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品质提升、品牌塑造，走出一条从网红到长红、从国内热到全球出圈的升级蝶变之路。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巴蜀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赛博朋克风，

0: 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1: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2: 打好特色牌，重庆的山水人文魅力正在被新 IP、新场景不断点亮。每到周六和节假日的晚上，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都会如约亮相山城夜空，以科技为笔，绘制震撼画卷。作为国内乃至全球唯一以城市核心景观为天幕的常态化无人机灯光秀，它在网络平台持续出圈，犹如一张光影邀请函，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3: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重庆真是一座非常魔幻的城市，一定要来看无人机灯光秀，体验这种魔幻。
4: 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展演了100多场，那每场演出呢，我们都努力地去融入重庆独特的山水地貌和巴渝文化元素，力求为观众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2: 游客请进来，品牌走出去。在雄奇山水、星运重庆文旅宣传品牌牵引下，重庆加快推动产品培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在朝天门码头，世纪游轮整装待发，即将载着八方游客奔赴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旅游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游轮接待量持续攀升，海外游客占比更是一路走高。
5: The Yangtze River is very special, and I've done it once before, so I want to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again to see the three gorges and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starting with a Chongqing night view, when you're there to experience it, the feeling is just different.
2: 记者从事文化旅游委了解到，重庆入境游客规模正与国际传播效能同步提升。去年我市入境游客首次突破200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3.7倍。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分别达1546亿元、1471亿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25.5%、30%。
6: 股市方面，7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26%，失守4000点。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两市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100亿，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将于7月9号启动。今年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等场景，联动区县、商圈、特色街区和商业综合体，推出美食节、啤酒节、音乐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活动期间将推出超200场主题活动，发放1亿元消费福利，丰富市民游客夏夜消费体验。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由于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部分地区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有强降雨天气。7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8趟，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广州、珠海、汕尾、南宁、柳州等方向的车次。暑运期间，成渝地区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周末客流涨幅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将于7月10号到12号加开4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这4趟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营东等沿线站点，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高峰时段，票价50.5元起，全程运行4小时以内。7月6号，2026年巫山翠里正式开园。同日，一架满载翠里的游航专机从巫山机场起飞，奔赴南京。两列翠里高铁专列分别驶向重庆北、成都东，无人机、无人接驳车、水上冷链同步联动，一套水陆空铁加无人智能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也全面投用，实现枝头鲜果24小时送达全国1000余城市。作为三峡库区标志性富民产业，巫山翠里种植面积达30万亩，覆盖6万余户、20万果农，预计今年总产量达14.5

0: 1万吨，鲜果销售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继6号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以后，7号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7点，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24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那么这一波高温会持续多久呢？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6号我市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天气，除渝东南的潜江、酉阳、秀山外，其余区县均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15个区县超过37摄氏度，最高气温出现在中心城区的沙坪坝站，达38.6摄氏度。
2: 我们预计高温天气未来10天还将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之间，13到15号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局地的话可能达到40摄氏度。
1: 不过在高温背景下，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近期午后至前半夜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阵性大风。此外，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到13号我市中东部部分区县局部或有强降雨。
2: 由于高温天气持续，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话尽量避免外出。中东部的山区午后到前半夜会有比较分散的这种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避险。
0: 就在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4: If AI is to be powerful, it must be governed.If AI is to be trusted, those who build it must be accountable. If AI is to be global, it must be fair. And if AI is to serve the future, it must not consume the future. That will require governments to act with urgency, companie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equal to their power.
3: 本届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0: 当地时间6号，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意大利罗马出席会议，表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已趋于稳定，高通胀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5: 沃勒指出，1年前他曾主张降息，因为当时就业市场状况不佳，愿意容忍通胀回归目标的过程更长一些。但如今风险已完全逆转，劳动力市场趋稳，而通胀却在加速上升。这一变化迫使美联储重新审视政策立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沃勒在发言中并未直接评论这份报告，但其表态已将市场注意力引向定于本月14号发布的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这也是美联储在本月底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个关键通胀指标。路透社指出，当前全球油价已回落至每桶70美元左右，可能有助于缓解整体通胀压力。然而，美联储决策者在6月会议后发布的预测中仍认为，其偏好的通胀指标在年底时仍将略高于2%的目标水平。目前，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最迟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7月会议直接加息的概率约为1/4。 有研究机构指出，无论七月是否实际加息，考虑到已有九位美联储官员

0: 预计今年有必要收紧政策，加息已提上议程。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六号宣布，该公司和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将恢复部分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航运。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全面评估红海地区安全形势后，双方共同作出上述决定。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及亚丁湾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以支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导致大多数航运公司放弃了苏伊士运河航线。美国微软公司六号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该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并可能剥离多达5个工作室。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其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韩国三星电子7号公布的业绩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该公司营业利润约为588亿美元，同比增长1810.3%，销售额约为1123亿美元，同比增加129.3%。尽管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其大部分利润来自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六号正式启动了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融资计划。此次上市将以美国存托凭证 ADR 形式进行，融资规模约为280亿美元，预计将于10号正式开始交易。此次发行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上月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SK 海力士是人工智能系统所用高宽带内存 HBM 的核心供应商。今年以来，该公司在韩国的股价已累计飙升超过200%。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六月新车销量同比增长11.4%，其中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创下新高。不过，目前英国电动汽车销量仍未达到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求水平。
0: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英国六月新车注册量增长至213166辆，纯电动汽车占到总销量的30%。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后，油价上涨，低成本车型选择增多，政府补贴和厂商折扣等因素都促进了英国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其增速仍低于英国政府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水平。据了解，今年迄今为止，英国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为25%，而政府的目标是每年达到33%。目前，汽车制造商正竞相完成英国的年度电动汽车销量目标，但同时警告称，这将促使车企不得不提供大幅折扣，合规成本也居高不下。
1: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合规成本过高导致英国在汽车销售和生产方面的竞争日趋下降，在获得投资方面也面临着风险。此外，随着近期国际油价的回落，电车销量接下来是否受到影响还有待观察。好，感谢收看财经。

旅客超过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5%，增速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从国际客流来看，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来渝旅客最多。此外，上半年。

0: 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近日举行，透过这场大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水之城正从文旅场景驱动走向链式融合，从流量经济迈向生态经济，从爆红走向长红，让雄奇山水幸运重庆金名片更加闪亮。首先，一起来聚焦现场。
1: 今天大会有一组数据十分亮眼，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文化和旅游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更进一步看，今天会上区县和企业代表发言的重点都指向产品创新、资源整合和品牌打造。也就是说，重庆文旅下一步要做的不只是让更多游客看见重庆，而是要让一个个爆款项目沉淀为可识别、可持续、有带动力的城市文旅品牌。
2: 筑强筑优筑大，游轮、酒店、景区、旅行服务、文创演艺、新智文旅六大核心板块，
3: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的定位，持续畅想三峡之巅诗城凤姐品牌。
1: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今天会上印发了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征求意见稿，并明确了今年文旅发展的具体目标，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0%，游客停留时间提升20%。这两个数字看似简单，却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重庆文旅发展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重庆，更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度体验、深度消费，真正把流量转化为增量。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深入实施85文化旅游走廊能级提升十大行动，迭代升级，一核、三代、九线布局，着力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擦亮85文化特色地标。
0: 85文旅走廊建设是重庆文旅发展的总牵引，川渝两地携手创新构建一核、三代、九线布局。一核即世界山水都市旅游核，三代涵盖千年成渝古道、壮美长江三峡、多彩风情武陵三条景观带，九线串联起两江四岸山水都市、大足石刻世界遗产、壮美长江、诗画三峡等九大标志性精品线路，将走廊建设从串珠成链推向全面启示。如果说85文旅走廊搭建起发展的骨架，那么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城市品牌则赋予这座城市鲜活的灵魂。这一城市品牌将智慧文旅的创新动能与三峡、五龙等世界级自然奇观融为一体，这不仅是对山水之城的基因解码，更是向全球发出的文旅邀约。
4: 文旅无疑是观察重庆开放活力的一面镜子。近年来，重庆入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势头强劲。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在这里用脚步丈量，用心感受着一个活力奔涌的新重庆。
5: See, this is how is amazing. Yes, amazing. I like it. The food, the people, the important thing, the safety. Everything is amazing.
4: 热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系统性、主动性城市营销与便利化政策共同发力的成果。以宣传推广为例，重庆推出雄奇山水幸运重庆文旅品牌口号，打造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等现象级都市品牌，创新开展向世界讲述重庆系列活动。每一项举措都蕴含着城市的诚意，每一次创新都彰显着开放的底气。统计显示，2024年以来，重庆累计接待入境游客超450万人次，年均增速近120%，居全国前列。2025年，重庆首次入选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2026年5月，在可亲可爱的中国系列发布会上，入选最受外国人喜爱的中国旅游城市。重庆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实现系统性跃升。
6: The most impressive place, I think, in Wulong is the three nature bridges. It's very, very beautiful. It's amazing. That's a really place diverse to come.
7: I am very happy. I hope to come back again and more slowly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in this city.
0: 品牌传播的落地离不开沉浸式新型消费场景的创新塑造，常态化上演的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科技赋能带来了光影引流、商圈增收、文创变现、可持续消费闭环。而以光影场景为切口，重庆加快培育富有85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2025年，重庆设立总额1.67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0: 巴地魔幻地形加巴渝市井烟火加国际潮流活力，让山水都市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吸引力。与此同时，我市还以数字智慧为支撑，加大民生文化供给，来看数字技术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的澎湃动力。
1: 数字赋能文化旅游治理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底色。目前重庆已建成汇游重庆高品质文化生活、巴渝文物等数字化应用及渝汇游文化生活、云上博物馆等服务端，覆盖全市95%以上的文旅场景，公共服务汇集3329万人次，旅游景区入园便利与客流监测纳入国家数据局首批重点联系示范场景，巴渝文物获评文化和旅游部数字化创新示范优秀案例。数字化治理最终落脚民生普惠，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便是民生文旅的生动实践。以高品质文化生活综合应用为龙头，我市开发适配渝快证、渝快办、支付宝、微信等平台运行载体和便捷入口，搭建逛场馆、享阅读、学才艺、观演出等智慧场景。与此同时，我市还推动优质文化场馆、文体活动、休闲文旅资源下沉社区，让群众步行一刻钟就能享受标准化、多元化文化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达标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395个，中心城区覆盖率达38%。
0: 如何擦亮巴渝文旅金字招牌，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2: 一年多来，重庆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亮点纷呈，文旅线路体系更加完善，精品 IP 影响力更加凸显，区域联动格局更加成型，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为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立足新起点，重庆文旅要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我认为重点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精塑特色业态，打造辨识度文旅产品集群，以更大力度吸引和撬动社会投资。二是升级全域服务，构筑高品质游客体验体系，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深耕巴渝山水禀赋，深挖山城烟火底蕴，延展沉浸式游玩体验，构建快旅漫游新体系。三是深化川渝联动，拓宽一体化文旅发展格局。重庆坐拥独一无二的山水人文资源，叠加双层经济圈战略机遇，只要坚持产品做特、服务做优、联动做深，持续培育一批具有全国标杆意义的标志性文旅成果，重庆必将建成更具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文旅胜地。
0: 从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到全球传播的品牌塑造，从数字治理的精准高效到无人机灯光秀的消费引爆，重庆文旅正在完成一场从流量驱动到生态驱动的深刻转型。当雄奇遇见了新运，一场关于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能级跃升正在巴渝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古镇，不同家族文化的交汇点。我是一名探寻者，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踏遍千山万水，在古老的街巷中寻访那些充满传奇的家族印记。每一次驻足都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凝望都能看见中国文脉传承千年，生生不息。山阳，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我循着乐曲声走进古老的民居，在这里与李、林、彭四个姓氏聚族而居，传统的建筑与当下的生活共同构建起古镇的坐标，引领着人们发现它更为深邃的奥秘。在中国的古镇当中，山阳不算最出名的。吸引我来到这里的是这样的一串数字，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四个家族曾经走出过90多位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另外还有200多人入朝为官，其中包括3位宰相和4位尚书。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和故事呢？山阳镇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唐天宝14年，余家成为最早迁居到这里的家族，余姓也是今天古镇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我想找到故事的源头，为此我跟随余增福老先生来到余氏宗祠。祠堂前我见到了许多排列整齐的石块。
1: 这里是山阳余氏的旗杆石，古代这个家族的后人有种的进士，种的贡生，有了功名之后就在这里立一面大旗。我们这个祠堂呢，原来树立着100多户的旗杆石，现在剩下的就43户，也是一个荣誉吧。
0: 岁月更迭中，旗杆已难寻踪迹，数量众多的旗杆石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探寻祖先足迹的线索，而家族最高的荣耀则珍藏在祠堂之中。
2: 我们走进来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匾额呀，但最突出好像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块。
0: 状元及第说的是南宋绍熙元年，山阳余家出了闽东第一位状元余父。
2: 一个家族能出状元，这是了不起的事儿。
1: 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学而优则仕，这个家族里面出的文人科举上有成就的话，当然就是最高的荣誉了，成为这个整个家族的向往的目标。
0: 家族的人才辈出离不开一位深谋远虑的先祖。宋太祖开宝元年，山阳余氏第六世祖余仁春告老还乡后，建起了一座蓝田书院，并精心挑选了70亩最好的水田作为学田，取名油灯田，寓意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油灯田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满，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山阳镇地处闽东的大山深处，耕地是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余氏家族为何如此重视教育呢？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

0: 在族谱里。
1: 一个家族要兴旺，绝对要出人才，出人才肯定要重视教育。
2: 出人才就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1: 对，我们这里呢有很特殊的一句话：秀者敦诗书而善礼义，朴者安谨用而守根凿。家族里面的子弟，如果天资聪慧，有读书的天分，那就要多让他多去读书而善礼义。
2: 朴者是什么呢？
1: 朴者也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很有读书天分的，那这样子呢，就安心的让他去种田，做手工艺，这样子呢，有那整个家族呢，经济来源也有了，这个读书的人才也有了，
2: 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1: 良性循环。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个人的命运总与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古老的分工智慧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庞大家族的运作。由于人们对于读书的重视，即使古代女子无法进入私塾学习，家族中的女性也能受到文化的熏染。余增甫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却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
1: 当时我母亲住的那个别人的房子里面，刚好有一个家属，他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尤其是我们这里有了一个兰亭书院，一般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尽量能够读点书。我母亲不识字，但是我们兄弟8、9个都上过学，他就一句话：不读书不成人。
0: 历史上，蓝田书院不仅仅是余家的私塾，也接纳着其他姓氏的学子。尽管后来山阳的许多家族也都开办过学堂，但每当人们谈论起家乡的文脉起源，都会把话题指向那座已经创办了1000多年的书院。
2: 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世家大族创办书院、购置学田的先例。那么，蓝田书院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它在山阳的教育发展当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将走进书院的课堂当中去看一看。
0: 蓝田书院距离古镇约有2公里的路程。今天这里依旧是山阳的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场所。每个周末是书院上课的日子。
3: 拱手，高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4: 为生民立命，
5: 为晚圣继绝学。
0: 蓝田书院有120多名学生，依据年龄分为3个年级。我应该是这里年纪最大的插班生了。作为书院最重要的课程，国学课上除了教授四书五经，还会定期邀请山阳本地的文化学者为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这其中就有许多余家的后人。余新峰是古田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3: 那我跟大家要聊的呢，是一个人叫朱子，大家知道吗？他就是儒家大学者、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朱熹。
0: 朱熹的足迹遍布福建，在蓝田书院他曾2次讲学，然而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却正值人生低谷。南宋庆元年间，因卷入政治斗争，朱熹的理学被朝廷扣上了伪学的帽子，使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3: 是因为他遭受到政治的迫害，甚至有人上奏章要杀他的头，他的弟子很多被抓，甚至一个弟子被流放到广东，半路上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里，

0: 下，我们山阳籍的朱熹的弟子，不怕胆进，不怕危险，请自己的老师朱熹来山阳避难。朱熹被说动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一只眼睛左眼已经瞎了。
1: 那年朱熹已经67岁，蓝田书院给了他一处安身之地，他也把他的学术思想倾囊相授，告诉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能写出华丽的词藻，更不是追名逐利的捷径。
0: 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道德，这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1: 朱熹的理念与儒家敦师书上礼义安谨愿守耕凿的家训不谋而合。实际上，读书明理、修身济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儒家的后人乃至整个山阳的读书人甘愿冒着危险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在山阳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那时蓝田书院成为了闽东八大书院之一，培养出了著名的朱子18门人。但比起辉煌的过往，我更想知道今天的山阳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0: 山阳人只要讲起文化，都说要感谢朱熹、朱夫子。普通老百姓、老农民，他也会拿起笔写几笔这个书法，甚至有的老农民的扁担上面的毛笔字写自己名字都写得很漂亮。问他啊，没什么，朱熹在这里待过啊，啊，朱熹字写那么好，我当然也能写几笔了。
2: 他走过的地方实际上留下了一方文脉。
0: 就像我父亲那么个农民，养活我们兄弟姐妹6个是挺不容易的。我记忆中很深刻，就是小阁楼上面偶尔呢会倒一杯米酒，更多的时候可能就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在那里看书练书法，墙上全是书法。他最常写的就是帝寿在松柏，家贫只读书。他一直跟我讲你要好好读书。
2: 我能想象，就是您的父亲可能一天疲劳之后回到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是不是他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娱乐，一种放松。这种文风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共同完成的。
0: 是，
1: 对于很多人而言，朱熹或许只是历史深处一个遥远的身影，然而在山阳他却像一位不曾离去的故人。对知识的尊崇，对读书的渴望，经由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融入家风，化作民风，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原本以为书院只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研习经典的场所，但接下来的一堂课出乎了我的意料。这套在山阳流传了200多年的拳法叫做龙庄拳。过去大山深处匪患四起，读书人仅凭笔墨难以御敌，所以常常习武傍身，于是书院里也会教授武术。72岁的于养父是龙庄拳的传承人，也是这堂武术课的授课老师。
3: 开始，一、二、三、四。
1: 在蓝田书院，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龙庄拳。作为一名新生，我有些跟不上进度。
3: 下了不下，有点下了。
1: 好在于师傅没有放弃我，
2: 只能学个形，学不到神。
3: 他是学武术就3个要求吧，第一个就是知识，比如说我就简单的叫你这个打双拳，好不好？首先你就知识，你会放在这里很好。但有的人的刚学的人就这样子啊，那就知识都没学会。啊，我们人不动，打手伸直就可以。啊，有这个知识，慢慢的发力，速度加快，再加快，再加快啊！你看，哎，力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每个动作都是慢慢的练起来。
1: 龙庄拳源自嵩山少林寺。雍正13年，龙庄拳的传人朱山因反清复明被捕，出狱后双目失明，流落江湖。

0: 途经山阳时，他偶遇了一位名叫余光祖的年轻人。余家素来重视人才，余光祖见朱山虽然落魄，却气度不凡，于是心生敬仰，把他收留了下来。为了感谢余光祖，朱山收他为徒，悉心传授拳法。
1: 放下，放下，开始。
0: 余师傅从八岁起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龙庄拳。
2: 这个拳法在历史上厉害到什么程度？
3: 就是一招制敌。我们先学武术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有交代，你必须要有武德好的啊！你今天学了，明天在外面打架了，
2: 显耀一下，
3: 那就完蛋了，是吧？那就不让你学了。我好几次，人家手指都逼到我的眼睛上，我都没还手，人家骂我，这一直笑。笑后来他知道我了，又来给我赔不是啊、
2: 嗯。那练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是人家有欺负人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见义勇为。
1: 开始，一、二、三。
0: 今天山阳人已不再遭受匪患侵扰，人们练习龙庄拳更多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天色渐暗，我沉浸在余师傅传授的拳法要领中，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几百年前的山阳，想象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学子，就是用着赤手空拳守卫家园，行侠仗义，也仿佛看到他们在昏黄的烛光下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实现心中的理想抱负。
2: 走进书院的课堂，让我看到了山阳人从古至今文武兼修的传统和底蕴。他们的身上有着书卷气，也有习武之人的精气神。读书和练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向的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品行端正、明辨是非的人。我想这正是于氏先祖修建书院的初衷，也是当年朱熹在此讲学的深意。
0: 当初山阳人用仁善之心请朱熹前来避难，朱熹也给古镇留下了800多年的文脉，在此影响下，这里的四个家族人才辈出。他们中有不畏强权、直言进谏的尚书于禁，有保家卫国的台湾镇总兵林承昌、抗英英雄林朝聘，有现代著名书画家李若初。在山阳，家族之间比拼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了多少人才。为了激励子孙读书，他们还在通往祠堂祖厅的石阶上铺满长条石板，盖住石阶。石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那就是族人高中状元。山阳余氏第13代后人余父是第一个开启石板走上石阶祭拜祖先的人。尽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他几家的石板再难开启，但山阳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减退。恢复高考后，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走出了几十名大学生。根据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4: 于大叔，于大叔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来您家看看。
5: 欢迎。
0: 这几天在外经商的余运辉回到山阳，打算重修家里的老宅。
2: 这是原来的样式是吗？
5: 对，我们的房子修起来之后，它都要设个中堂，这中堂是用来供奉祖先的地方。在我们村庄里面有三堂文化，一是中堂，那么出门读书叫学堂，祭祀那个是在祠堂里面，
2: 尊祖敬宗，崇文重教都在这里面了。
5: 对，
0: 20世纪70年代，余云辉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时光。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没有丝毫松懈。
5: 他就觉得读书很重要，在我们当地来说呢，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表扬就是，哎，你像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呢，在我们当地他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他就觉得呢，读完书的人

0: 人他能做三件事。第一呢，他能够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帮大家写对联。第二个呢，我们当地的读书人呢，他会看病啊，因为他们读医书啊。第三个呢，读书人读很多兵书，他就会带兵打仗。
1: 在山阳，读书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身份，人们既试图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怀揣着回馈乡里的愿景。1982年，于云辉考上大学，事业有成后，出资重建了被火灾焚毁的蓝田书院。我很想知道，作为新一任的书院院长，他是如何理解家乡崇文重教的传统。
0: 读书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考状元。为什么还会读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书籍的学习能够重建精神世界，他就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2: 功利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而是让人成为人，让人不断地发展自身，有各自的追求和价值。
0: 无论是考得上大学的还是考不上大学的，无论是火箭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案，那么呢，他们是在灵魂上是平等的。
1: 在于云辉的心里，读书不为功名是今天山阳人宝贵的品质。我想它源于世代传奇的家风进展，也来自整个古镇的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思考。
2: 在山阳古镇，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当地人对于读书的重视。过去考取功名几乎是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方式，而今天现代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人生选择，那么先贤的故事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山阳古镇有着热闹的烟火气和慢节奏生活带来的悠然自得，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随处可见的牌匾楹联。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大多出自一位木匠之手。
2: 听说您在制匾，我想来学几招。
3: 学几招，来吧。
1: 我看过许多匾额，今天将是我第一次参与制匾。
2: 直接上手写。
1: 匾额艺术源于商周，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承符号，它将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于小熊有着20多年的制匾经验，他告诉我，完成一方匾额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雕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3: 那我们现在就搞个线雕，是这个旁边这样刻吧？
2: 用雕刀把它，
3: 没错，
2: 轮廓勾出来，
3: 轮廓勾出来，然后这样刻上去。
2: 我现在眼睛大概已经学会了，我觉得手不知道学会没有。
3: 会的。
1: 秀者敦师书上礼义，朴者安谨愿守耕凿的于氏家训，让山阳留下了许多老手艺。
4: 再往前一点，
2: 师傅怎么能让它更流畅一点？
3: 韵律要均匀。哦，
2: 我自己不上手做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每一刀每一笔都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最关键的是要掌握这种书法的美，
3: 没错，
2: 通过雕刀把书法的美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功夫的事。
1: 于师傅不善言辞，手中的刻刀却行云流水。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
2: 有模有样的吗？但主要是师傅的功劳。这一刀是我刻的吧？好像是吧。
3: 是啊是啊，这里也是。
1: 见我对学艺充满热情，于师傅邀请我一起为于家正在复原的一方进士匾完成上底漆的工作。这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刷上红色的底漆主要是为了防止木材腐蚀开裂， 而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块

0: 白底黑字的牌匾。
1: 您在每次刷漆上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2: 一般到刷漆的时候快完成了，就觉得自己很有那个一种那个荣誉感一样，马上就完成了，可以挂上去了，
3: 让人家感受到我们这个家族的荣耀吧。
0: 于师傅的话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并非一块冰冷的木板，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曾几何时，那块承载荣耀的牌匾因为种种原因遗失损毁，但是今天被后人以虔诚敬畏之心细细复原。不久之后，人们会将它悬挂在于氏祠堂里，成为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山阳，我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牌匾，它们高悬于门楣中堂之上。每当人们在这些牌匾下走过，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时，祖先的嘱托或许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今天，山阳的孩子们拥有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前行的脚步承载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而他们的身后矗立着的是那座永恒的精神家园。
4: 好好读书，这几乎是每一个孩子从小被寄予的期望，但读书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是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怎样的人生信条，构建怎样的内心世界。蓝天书院的一次次修复，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重建，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今天当我们在探讨教育如何改变命运这样的话题时，或许可以从山阳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

0: 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外国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 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

0: 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

0: 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长春小雨，21到25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银川多云，23到36度。西宁多云转阴，16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8到39度。成都小雨，25到39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0: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5: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6: 戴胜，戴胜，戴胜，
5: 是谁在说话？
6: 戴胜，
5: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6: 戴胜，
5: 戴胜，
6: 戴胜。
5: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7: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5: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7: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5: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7: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5: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7: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5: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7: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5: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7: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5: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7: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5: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